0: 样品已经取好了。
1: 像这样的取样工作，这支探矿小队在过去的两年间已重复了不下百次。而如此大费周章要寻求的地球宝藏，正是如今全球最为炙手可热的战略资源之一——稀土。
2: 我国稀土资源量在四川凉山取得新突破。
3: Rare earths are in vital component in your average iPhone.
2: 稀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特种材料等诸多领域。
4: 我们是稀土，元素周期表上，从蓝到卤，蓝系十五兄弟姐妹加上抗与乙，共十七种元素，构成了我们。但人类很少意识到我们有多重要。没有蓝是和女。手机便很难清晰显色和聚焦，没有迪和特，高温下的电力汽车就难以启动，发电风车也无法再灵敏地旋转。没有我们，再大的望远镜也会失去精度，再强韧的航天器也难以抵抗太阳辐射。人类有多依赖今日便利的生活，就会有多依赖我们。但人类认识我们的时间也不过短短两百多年。
1: 稀土在1794年第一次进入人类视野，由于难溶于水，且从原生矿物中分离出的很少，它们被赠以稀土之名，也由此划清了许多旁观者产生的长久以来的误解。稀土绝非泥土，而是不折不扣的金属元素，它们更非稀客。稀土在地壳中的总含量大约是铜的两倍，和金相比，稀土的总含量更达到了惊人的7万多倍。在空气中占比78%的氮，还不到稀土的1/3。既然稀土并不稀有，它又何以成为制衡各国科技产品发展的关键资源？

0: 这里就是我们地理课本上曾学到的白云鄂博，它在蒙古语中意为富饶的宝山。山如其名，这里究竟有多富饶？地球中天然存在的94种元素中，白云鄂博出现了71种，同时它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1: 今天准备采一些富稀土的吧。
2: 对，富稀土。
1: 这次研究主要以稀土为主吗？
0: 而今天来到这里寻宝的是包头稀土研究院的两位研究员，陈彪和金海龙。
1: 哎，这儿，这个我们也是稀土，
3: 这个算高的。
1: 你看，你满眼放去都是黄的了，这相当于。啊，这个泥石里的稀土确实高啊，这个泥场岩化作用。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阶段的，到底是四亿年的寒碜，13亿年为主了。
4: 哎，挺特殊的，
1: 拍上张照。
0: 稀土在矿物中的氧化物含量，也叫做稀土品位，是稀土矿能否进行工业开采的标准之一。世界上大部分稀土矿稀土品位都在10%以下，也就是说，虽然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总含量不低，但是分布非常分散，很少富集成矿，这也是其成为稀缺战略资源的原因。那么稀土的富集究竟有多困难？眼前的山被称为喜马拉雅，许多人认为攀登过珠穆朗玛峰这处高点便是征服了喜马拉雅，但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象它的磅礴。这个拥有雪域之名的世界屋脊并非是一座山，而是延展

0: 超过2400公里，宽度可达300公里的山的海洋。而人们可能更难想象的是，倘若这是喜马拉雅，那么至少700个它才抵得上地壳中稀土元素的总重。然而目前人类已探明的能够成矿的稀土资源储量却远远低于这个数据。那么稀土到底是如何成矿的？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很多常见元素，譬如金、银等，是因为宇宙射线碰撞大气而来到地球。稀土和它们不同，它并非地球和宇宙的联名款，而是这颗行星46亿年前的出厂设置之一。那时整个星球还是一片炽热的岩浆海洋，在熔融状态下，各类元素开始了一场宏大的重力分异。最重的铁、镍等元素下沉汇聚为地核，更轻的硅酸盐物质则上浮构筑起地幔与地壳的雏形。稀土这些质量处于二者之间，且和氧、硅有天然亲和性的元素就被锁入地幔，而存于地幔中的稀土又是如何进入到地壳之中的呢？
1: 在洋壳过去是海陆碰撞，碰撞过后洋壳插到陆最底下，流水就溶解，溶解以后它就形成岩浆，地壳的话当时在一拉开以后形成裂谷，拉开以后它就喷出来了，但它就喷到这个排俄国这个地方来了，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种的
2: 稀土。
1: 从数据看，那些中重稀土的话目前是都够品位，这矿体联系厚度也达到9米，这非常好了。像这种结果，
0: 在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工作40多年的王学球，一直在利用地球化学方式探寻稀土资源。远在云南的地质小队正是他们研究的前线。在他眼中，除了因为岩浆作用形成的硬岩类矿床，另一种离子吸附性矿床的成因也是充满意外的大地礼物。
3: 你看北方的话，我们找到这种碳酸盐型这种稀土，但南方它有这种气候条件，我们找到离子吸附性这东西。
0: 对于离子吸附型矿物来说，岩石的化学风化作用是促使其成矿的关键。在中国南方，充沛降雨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形成弱酸性溶液，再加上暖湿气候催生大量植物繁衍，它们在分解时同样释放腐殖质等有机酸，这些弱酸性溶液就将本不溶于水的稀土置换出来，这样才有了被吸附和富集的条件。如果说一次天时地利足以称得上幸运，那么稀土矿藏的出现就是一场需要持续百万年的天时地利。由此稀土的成矿也成为这颗星球上弥足珍贵的地质奇迹。而这样的奇迹则大部分发生在中国。目前为止，全球已被探明的稀土总储量约为9000万吨。中国以其40%的份额，成为当之无愧的宝藏之地。而中国在稀土上的优势，不仅仅止于储量。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上的英山山脉，是中国北方阻隔风雨往来的一道天然屏障。在它以南的包头市，这座曾以钢铁生产闻名的草原钢城，也静卧着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冶炼加工基地。这里以其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冕为全球稀土原料供应链的绝对核心之一。
4: 作为全球稀土链在原料生产上目前最大的一个工程，我们规划的产能是10.6万吨。这里面把我们前60年在

0: 我们国内稀土研究上取得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应该在这里面呢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1: 今天中国的稀土冶炼分离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与智能化运行，其产能占据全球该环节的约90%。冶炼本质是一场元素的解放过程，通过高温、化学溶剂或电力等手段，将目标金属从其天然的矿石囚笼中提炼出来。然而与其他矿物极为不同的是，稀土的冶炼分离技术难度极高，困难重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2: 我们的身体都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决定大家性格差异的正是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状况。我们之中蓝系的15个兄弟姐妹，在最外层都有2个电子，次外层主要有8个电子，但在 4F 电子层，从蓝开始，我们的电子数由0依次递增至14，这就是我们稀土兄弟姐妹之间最大的差异。外层电子的相似排布，让我们之间的化学性质高度相似，也使得我们无论面对高温还是酸，都会同时发生反应。这也让我们之间高纯度的分离，成为困扰科学家们的难题。
1: 1947年，美国科学家开创离子分离法，这种方法所借助的离子交换柱，往往比人还要高，造价十分高昂，而且产量很低，被科研人员戏称为挤眼泪。其他国家的分离方式也都难以达到理想的工业化生产标准。1972年，化学家徐光宪和妻子高晓霞在传统萃取原理上发掘了稀土恒定混合萃取比的基本规律，揭示了稀土萃取的底层数学逻辑，从而构想出一个革命性的串极萃取模型，一举解决了困扰世界几十年的工业化稀土分离难题。正是这一理论，让中国的稀土分离工艺实现了一步自动化分离后纯度超99.99%的奇迹，使国家稀土提炼成本大幅降低，效率跃升数百倍。
3: 国家的稀土冶炼分离技术是远远的处于一个国际领先地位。
2: 我们因理论的突破走出实验室，却在中国工匠手中成就传奇，全球唯一能让我们稀土全元素精准分离的国度。但要让我们能在现代工业中各展所长，还需精密流程的千锤百炼和大国工匠的匠心雕琢。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 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在工厂里待了20多个年头的徐占宇，今天也像往常一样巡视在稀土沉淀的生产车间里。如今的他只需一触便可精准判断罐中反应。
1: 看你对力度要求，主要是要求力度大的，它沉降速度快，这种我摸着比较粗糙的就是好。
0: 这身功力让他成为了生产线上无可替代的触诊专家。这条全自动的碳酸稀土沉淀生产线也是他们这代工人20多年的技术革新成果。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生产线是把我们的碳酸稀土中间的碳酸室、碳酸蓝室和碳酸铺泥以及包装、氧化物灼烧等工序整合到这一个车间里，变成了我们二车间的碳沉一段的一条万吨级的碳酸稀土连续生产线。这个过程中经历了20年。
0: 而和工友共同完成了这项艰难工作的徐占宇，至今也试图突破这稀土生产中的各类小难题。
2: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实验，利用化学综合法去除非稀土元素。
0: 目前，稀土氧化物工业生产纯度等级最高为99.9999%，生产中出现杂质几乎无可避免。徐占宇今天的实验，正是为了测试去除特定杂质时所需具体元素的恰当分量。
2: 这会儿的时候，稀土就已经开始要衰减了，你在家就需要对比的是我们这个溶液里边稀土浓度的变化，看去除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对应的稀土损失有多少，这个很重要。
0: 在工业生产中，产品纯度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品质和竞争力的保障，无数工匠以手为尺，以心为度，不断进行实验改进。这些稀土生产一线的工匠们恰似中国工业体系的隐形脊梁，
3: 人才不支撑才形成了我们的整个工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4: 现场现场1150调到1200，
5: 现场咱们这个原酸行不行？
4: 萃取现场回用水现在储池液位高了，现场看一下。
0: 这个房间精准控制着稀土生产环节各个器械参数的监测与调节，通过统一操控，信息工程师可以调动全球最大稀土原料生产基地的每一个细胞，从而凭90%以上的自动化率完成每年全球稀土近1/3的产量，将大地馈赠精准转换为工业血脉。然而，关于稀土的征程远未停止，时至今日，探索稀土的脚步仍在深入大地基里，向更深的地层、更远的边疆迈进。
6: 仅仅通过剖面的话，我们还很难判断它究竟有几米的矿。打钻的话，它也是我们估算资源量必经的工程控制手段。
7: 怎么了？如果在这边打的话，是不是体现不出来那个剖面了？
8: 走，找点，那就找点。
0: 地质小队在调查过剖面的山头，

0: 发现了西图的踪迹。为了更加精准进行储量探查，他们决定在这座山上打钻取样。
1: 打了一米是吧？
2: 马上风化了嘛。
3: 嗯，这个感觉风化的挺好的呀，这个粘土65到70的粘土。
2: 感觉出来了。但是它跟打到石头上确实也不一样，对吧？
4: 不是
2: 这个半风化的，试一下看能不能提出东西来。
4: 可以。
3: 这个到7米的话，粘土的含量下降了一些，石英的含量上升了。
4: 来，老师，放开。
2: 好，
1: 正好1米。
4: 正好13米。
1: 对，就是。
3: 那就是13米。
1: 嗯。
4: 好，结束。
0: 地质小队需要寻找的，正是稀土中利用价值更高也更加稀有的重稀土，而他们在这座山头的辛苦距离收获只剩下一次检测，
5: 它大概晃个30秒然后就可以静置。
0: 从前这种检测需要将样品寄回千里之外的廊坊实验室再等上数周时间，而现在利用便携监测仪，小队能快速得知勘探矿体的结果。
6: 我粗略算了一下，稀土的离子相的浓度已经超过了1000 ppm， 它的中稀土含量也比较高，已经属于是富矿体了。咱们今天打这口钻打挺好，咱们这个变质岩应该是钙是。
0: 今天地质小队收获喜悦，而今夜的样品分析工作还在继续。目前王学球和这组驻扎在云南的地质小队已经在这片区域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115万吨稀土潜在资源，这里也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中重稀土矿床。
7: 中国做了20%的勘察，做60年到现在，我们中重稀土增加量增加了50%，对云南的对稀土发现这边不管是技术理论呢，一直它的价值啊，中国就有一个新的这个试点矿。
0: 这是一部在数十年间写就的资源史诗，从深埋的宝藏、淬炼的智慧，到国家编织的工业巨网，中国的稀土产业正以全链条的跨越，飞速向前。
8: 我们是稀土，是沉睡在地壳深处亿万年的古老信物，是地球在时间长河中悄然封存的谜题。我们为锋利赋予轻盈的筋骨，我们点亮方寸屏幕间的斑斓世界，也驱动驶向未来的清洁能源。但这些都远非我们所能及的全部，我们身上的秘密还有很多。人类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或许取决于我们能被读懂多少。现在，你是否准备好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传奇？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

0: 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慢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把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5: 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退潮时是陆地，涨潮时是海，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

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大约10000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3000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100多年前，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18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春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它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茸打架，它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雄鹿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和游泳，它们要增强体能，为新的繁殖季节做准备。麋鹿为湿地而生，只有黄河长江之间洪泛平原百万年来的潮起潮落，才能塑造出这种特殊的动物。它脚掌宽大，侧面有发达的旋体，适合在泥地行走，脚趾之间长着用来游泳的腱膜。它尾巴很长，可以用来轰赶湿地的蚊虫。它的脸稍微长了一点，就可以吃到水下的食物。麋鹿的脚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梅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这可能和它们的性格有关。麋鹿是最温和的鹿，每长一岁，鹿角就多一个枝杈。同龄的鹿在一起探索着鹿角的使用方法。他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用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机会繁衍后代。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量，谁强谁弱，以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

0: 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越来越多的小鹿长大了，雌鹿恢复了单身，越来越多的雄鹿加入了战斗。也许正是因为竞争，让麋鹿种群重获生机。2021年，这里的麋鹿数量已经达到6119头。盐城黄海湿地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每天潮水退去，在滩涂上留下巨幅画卷。来自太平洋的潮波阻截了黄河入海的泥沙，泥沙随着潮涨潮落，靠岸沉积，海岸线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数以百万计迁徙的候鸟在这里停歇、换羽和越冬。沿着这条不断长大的海岸走廊，麋鹿开疆拓土。仅仅35年时间，这种已经在中国灭绝的动物重返荒野。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爱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海浪从遥远的太平洋奔涌而来，进入海湾，用最后的力量冲向沙滩。潮水一浪跟着一浪，漫过红树林，冲上这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这个地带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每当潮水覆盖海滨，这里是一个水下世界；每当潮水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动荡的沙滩，脚眼沙蟹在等待潮水。除了还需要用鳃呼吸，沙蟹几乎是一个陆生动物。成年沙蟹知道如何用和海水最少的接触保持鳃的湿润。白天它们基本躲在深达几十厘米的洞里，除非这是一只雌蟹，它的怀里抱着一大团卵。它站在岸边，把身体的一侧面向大海，准备迎接潮水的冲击。它冲向大海，

又一次冲到潮线边缘，让海水从每一个角度冲刷自己。沙蟹本来畏惧大海，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利于卵的孵化。

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一个被海浪和流沙无尽打磨的世界。

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时涨得更高，给沙滩带来更大的转机。现在潮水停止涨高，沙蟹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启新的一天。如果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沙子和洞穴，你就和脚眼沙蟹相遇了。海浪还没有走远，这个小家伙就辛勤地开始工作了。沙蟹的幼体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经过几次蜕皮和变形才能登上沙滩。幼小的脚眼沙蟹总是离海水更近，它用螯把洞口的沙子夯实，防止塌方。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尽管每天生活在沙子里，身上裹满沙子可不舒服，站稳脚跟，准备好防冲击的姿势。潮水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小了，一只成年雄蟹眼柄上长着长长的角，它在寻找一个适合挖洞的地方，它不会太靠近低潮线，这样才能把洞挖得很深。小沙蟹锲而不舍，为了在海水远离后有一个藏身之所，每一个夜晚它都必须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工作。不过它总会成功，并且随着一天天长大，它也会变成沙滩上的强者。雌蟹站在潮线边缘，拥抱满月之夜的海潮，希望潮水可以带着它的后代走得更远。这是一座珊瑚礁岛，温暖的海域是绿海龟的宜居之地。绿海龟的生命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小海龟在陆地孵化之后进入海洋，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从四五厘米长到二三十厘米，这段迷失的岁月可能长达20年，而他们可能已经旅行了上万公里，出现在大洋的另一端。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海龟，都曾历经千辛万苦和惊涛骇浪，是伟大的环球航海家。只有千分之一的小海龟能够顺利来到觅食地，继续它的旅程。

清晨，第一件事是浮上水面呼吸。海龟已经在海里生活了

先生活在陆地，为了躲避恐龙而入海，他们终生生活在海洋，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他们，无论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的沙滩生儿育女。除此之外，尽管余生漫长，每一天都不能偷懒。现在有一件事比吃饭更重要，这是数以亿计几毫米大的珊瑚虫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海底城市。珊瑚礁是世界上由生物建造的最大结构，这些奇形怪状粗糑的礁石养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绿海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缝隙，还需要一块恰到好处的礁石。事实上，它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哪里只需要一个决定。成年绿海龟背着一个一米长坚硬的壳，体重超过100公斤，龟壳的麻烦真是不少。龟壳上会吸附很多脏东西，会长海藻、寄生虫，还会有讨厌的藤壶免费搭乘。藤壶的幼体在水中漂浮，一旦扎下脚跟，很难让它们离开。这只年轻的海龟很在意自己的颜值，它可不希望像那个前辈一样变成藤壶的交通工具。它调转方向，继续仔细地打磨背甲。但是这样的运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需要帮助。海龟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这里住着很多小鱼，它们热烈欢迎海龟为它们送来早餐。海龟和小鱼达成默契，互相帮助。在这片海里，绿海龟没有天敌，它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这片珊瑚礁却在发生变化。就在去年，持续的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珊瑚的白化和死亡。今年夏天似乎还是一样的热。一些敏感的珊瑚正在开始变白，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信号。海水温度超过29摄氏度，珊瑚就会发生白化。如果白化持续6周，珊瑚就会死亡。一旦珊瑚的生命力变弱，表面的水草和藻类就会阻止珊瑚继续生长。幸运的是，海龟可以帮一些小小的忙。海龟每天需要很多食物，他顺便帮助珊瑚清理了杂草。绿海龟是素食者，食物中的绿色素让它的脂肪也变成了淡绿色，所以人们管它叫绿海龟。但气候变暖同样威胁着绿海龟的未来。海龟的性别和孵化温度有关，如果超过30.3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将全部是雌性。

海洋，生命开始的地方，正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临挑战。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它们竟然和布氏鲸成了邻居。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然是哺乳纲偶蹄目的海兽。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却跟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布氏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但是有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它，海鸥总是最先看到布氏鲸开始围猎了。他们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看起来是在围追堵截。海鸥紧追不舍，布氏鲸貌似布下罗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须鲸，它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它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它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他们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布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它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九月，布氏鲸陆续出现了，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六个月左右。布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问题来了，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0: 雨季就快来了，布什京即将离开这里，也许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儿育女。海湾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长满尖刺，睡莲科植物茜。有些动物选择在尖刺上生活。水蛭凭借一双大脚住在这里，大脚可以避开尖刺，更重要的是细长的脚趾分散了身体的重量，让它可以轻盈地在水上漫步。雄水蛭是一个超级奶爸，雌水蛭产下四枚蛋就离开了，它的蛋一头大一头尖，因此不会滚落，孵蛋和养育幼鸟由雄水蛭独自承担。它不需要筑巢，它的怀抱就是最好的鸟巢。但是宁静的生活总是被它的邻居打破。须蝠鸥在繁殖季节，它戴上黑色面罩，这让它显得更勇猛。须蝠鸥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公里，位居最快鸟类前十名。靠近就是侵犯，水蛭爸爸呼唤幼鸟躲到它的羽翼之下。雄水蛭的个头比须蝠鸥大很多，但是它不想招惹这个好斗的邻居，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鸥鸟的生活从不缺少冷酷和暴力，他们会偷邻居巢里的水草，会欺负没有大鸟看护的幼鸟，传说他们还会杀死那些误入自己领地的小鸟。

但一切都是为了繁衍后代。这里曾经是大海，海水退去之后变成一片细湖，随着海岸越来越远，变成了淡水湖。茜的种子随水飘来，落地生根，年年生长。叶子不能太多，太多了会让湖水缺氧，大自然有着神奇的调节能力。这些茜叶占据了水塘的一个角落，有几百平方米大小，却是水质和虚浮欧最好的选择。

这是这只幼鸟出生的第二天，它突然发现它的家像小船一样飘走了，一大片浮萍包围了它。小鸟必须自己游到安全地带。大鸟发起袭击，帮它下决心。小鸟惊恐万分，跳进了水里。这是他第一次下水，他奋力挣扎，但是浮萍太厚了，他几乎无法前进。他拼命扭动身体，用脚划水。他必须明白，有些事只能靠自己。

他的父母努力引导他回到嵌叶上，这里有一个中转站，第一步要到达这里。他们不停地飞起落下，吸引小鸟的注意力，小鸟向着对的方向游去。但是他太累了，他抓到了一株水草，大鸟分秒不能离开。他继续向前，终于他踏到了坚实的土地。可是这里并不是终点，他的父母指引他前往下一个中转站。他饥肠辘辘，但是必须再次下山。两只大鸟在空中为他加油，快了，胜利就在眼前。

终于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冒险。水之幼鸟一出生就会走路了，水之爸爸只需要带着它们寻找食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幼鸟要睡觉了，熊水雉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水太深了。就这儿吧，它折叠双腿趴下来。这个障碍对这只最小的幼鸟来说太艰难了。

次潮水涌进红树林都是一次洗礼，一切都回归到起点，但林下的湿地已被注入新的生机。

当潮水回归大海，露出一个新的世界，红树的呼吸根开始呼吸，一座地下城市被唤醒。招潮蟹的世界是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这只雄蟹在向自己的勇气挑战，这只大螯如同雄蟹的权杖，代表着颜值、力量和雄性魅力。

的腿由于站立太久而发抖，不过他终于保卫了自己的洞穴。热带的阳光强烈而灼热，这里的居民需要抓紧时间。潮水激活了沙滩，它从陆地带走营养物质，又把浮游生物还给陆地。在沙砾之间的缝隙，微小的生物就像鱼儿游过海洋。来自红树林的有机碎屑让泥沙更加丰饶。地下城市的居民开始行动了。雌招潮蟹有两只对称的螯，它们就像两把小镊子一样精巧，它快速吃进沙子，过滤食物。雄蟹要用一只小螯填饱肚子，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而且它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雄蟹需要装修婚房，他把旧的泥沙推出洞外，再把新鲜泥沙带回洞里。他用螯测量洞的宽度，这个洞要能够抵挡潮水和阳光，还要保证雌蟹在洞内孕育新的生命。藏身的洞穴是一只招潮蟹最重要的财产，红树林也因此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更多的氧气。但是要时刻警惕入侵者，找到一处好的住所并不容易，这只雄蟹守住洞口不敢远离。这里没有朋友，每一只雄蟹都是敌人，但是侵略者还是来了。这一只年轻的雄蟹发现辛辛苦苦挖的洞被一个大个子占领了，它要为保卫领土而战，他绝不放弃，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家。即使雌蟹就在面前，他们也无暇顾及。据说招潮蟹的战斗会以一方被挑离地面而结束，但是新的战斗又开始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新房，就没有资格追求未来的新娘。潮水开始上涨了，当远处的海浪一波跟着一波越来越高，海水越过平缓的滩涂，正在向红树林逼近的时候，招潮蟹知道必须要回家了。招潮蟹有着精准的生物钟，人们惊讶于它感知潮汐的能力，所以叫它招潮蟹。要加快速度，躲进洞穴。这次不同的是，它需要加一个屋顶，找一些大块的沙子，先堆在洞口，最后一块，盖住，完美。

0: 这个洞离岸边太近了，速度当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找到了安全的位置。明天见。
1: 还在那，
2: 是不是那位的？
3: 对，还在那，刚才又起水了。
1: 来，看过去，
3: 快起来了，
1: 起来了，
2: 开了。
1: 等这
3: 开口就好了，跟着大哥们走，好，大哥再飞。
4: 这门近吗？快往前靠点啊！
1: 叫，
5: 面朝大海。意思呢，就是吃面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大海。

0: 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追求，去发现，但是永不放弃。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五集《生命的高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凯门鳄是美洲丛林中的凶猛捕食者，拥有锋利的牙齿和惊人的咬合力。然而，它依然需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这种动物行踪隐秘，神秘莫测。它就是美洲豹。为揭示这种神秘猎手的生活，科学家们跟踪拍摄了一只雄性美洲豹，并发现尽管美洲豹是丛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的未来却不容乐观。

几乎难以察觉。他的目标猎物同样实力强大，容不得掉以轻心。一条凯门鳄懒洋洋地待在河岸上晒太阳，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窥视。倘若美洲豹暴露了行踪，它就有可能要面对凯门鳄的尖牙利齿，承受足以碎骨的咬合力，

美洲豹是南美洲区域内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即便如此，在环境复杂的丛林中，美洲豹的捕猎成功率并不高。一旦失手，就要重新寻找猎物。

周围动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美洲豹的注意，它需要物色下一个捕猎目标。美洲豹喜欢独来独往，四处游荡。这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位于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中央，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的面积约有2500万公顷，分布着大量河流、湖泊、沼泽和丛林，也为美洲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小到鱼类，大到南美泽鹿，美洲豹来者不拒。为了找到下一顿美餐，美洲豹继续搜寻着。

大部分时间会沿着河岸行走，那里地势平坦，附近茂盛的植被也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在它经过时，附近的动物们都战战兢兢。

美洲豹突然嗅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蜥獾在外形和习性上都和猪很相似，它们通常群居生活。美洲豹嗅到的气味来自蜥獾喜爱的一处泥潭。

和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美洲豹修长的爪子可以伸缩，从而避免磨损。它的脚掌带有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西湍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存在。

美洲豹的四肢较为短粗，有利于在丛林中攀爬树木，而这也意味着它不擅长奔跑，它必须足够靠近猎物才能发动突袭。西湍没有发现逐渐靠近的美洲豹，可猴子们注意到了。美洲豹的计划泡汤了，美洲豹虽然有着丛林之王的美誉，但要想捕到猎物却并非易事。是时候打个盹儿了。美洲豹每天的睡眠时间会超过10个小时，当然有时它也会睡不着。在它头上的树冠层中出现了一个吵闹的动物家族，长鼻浣熊与浣熊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它们的面部也长有类似的眼罩斑纹，而长鼻子则是它们的显著特征。雄性成年长鼻浣熊习惯独居，而雌性和幼崽们则会结群活动。在这片危险的丛林中，同伴越多越安全。长鼻浣熊幼崽一边玩耍，一边熟悉丛林环境，锻炼攀爬技巧。

一旦有幼崽失足跌落，美洲豹就会有意外的收获。一只长鼻浣熊幼崽对美洲豹来说是不错的美味，而美洲豹也知道主动出击的意义不大。长鼻浣熊家族成员众多，在十几双眼睛的注视下，很难偷袭成功。

些小家伙在树冠之间穿行，会吃些果实和小型动物，难免会把一些食物掉落到丛林地面。落下的巴西利很快被刺豚鼠发现了。刺豚鼠是丛林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本领超群，仅凭下颌和牙齿就能咬开巴西利的硬壳。刺豚鼠也是美洲豹理想的佳肴之一，可在这群长鼻浣熊的注视下，它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吵闹的长鼻浣熊终于离开，美洲豹可以睡会儿了。

听到灌木丛中传来动静。他一边悄悄靠近，一边利用敏锐的嗅觉探寻着。一只雌性美洲豹出现在眼前，它就在河的对岸。

雄性美洲豹可以轻松游到对岸，可这么做并不明智。这只雌性美洲豹带着一只幼崽，只有在有机会交配时，雄性美洲豹才会主动邂逅雌性。这只雌性美洲豹还要照顾幼崽很长时间，因此雄性美洲豹选择保持距离。

河岸是理想的藏身处，美洲豹主要在夜间活动，白天常常藏在隐蔽的地方休息，不易被路过的动物察觉。较高的河岸成为了美洲豹绝佳的瞭望点，它可以静静地趴着等待感兴趣的目标出现。

南美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出现了。尽管周围枝繁叶茂，这只庞然大物依然能轻松穿越。虽然低地目的体重比美洲豹重，但美洲豹对他们而言仍是极大的威胁。

0: 低地墨误打误撞地走到河边，反而距离美洲豹更近了。美洲豹思考着应该如何行动，低地墨十分警惕，他靠近时必须小心翼翼。美洲豹擅长游泳，而低地墨也毫不逊色。这一次，低地墨侥幸脱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每周报在生活中有三件大事：进食、睡觉，以及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他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远处传来的声音。

雄性美洲豹会主动探查领地内雌性的情况。这一次，他听到了雌性美洲豹发情时发出的低吼声。这种叫声就像是伐木的电锯声。本能驱使雄性美洲豹一步步靠近，而这却是一个陷阱。令雄性美洲豹无法抗拒的求偶叫声，竟是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美洲豹作为顶级捕食动物，在这片丛林中无所畏惧。不过，人类活动有时会给它们带来影响。而这一次，他很幸运，生物学家和动物保护者正在对美洲豹展开研究，寻找保护它们的最佳方式。尽管他们心怀善意，这只雄性美洲豹还是受到了惊吓，它拼命挣扎，充满敌意。很快，镇静剂开始起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对美洲豹而言就像一场梦。工作人员迅速行动，赶在美洲豹苏醒之前收集基因样本。并对它的牙齿拍照，为这只雄性美洲豹建立档案。最后，他们为它装上了一个跟踪项圈。大家及时撤退到安全范围后，目送这只美

跌跌撞撞地起身离开。他可能需要睡上一觉恢复状态，并逐渐适应身上这个奇怪的装置。

在经历上次的遭遇之后，雄性美洲豹有所忌惮，他这次的行动格外小心。看来他的担忧是多余的，这是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美洲豹。

喜欢独居的美洲豹一反常态。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会持续大约2周，雄性美洲豹需要抓住机会让

连续几天，雄性美洲豹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雌性。雌性美洲豹最终动心了，为了确保雌性美洲豹怀的是自己的后代，雄性美洲豹这段时间里会形影不离地陪伴雌性，不给其他雄性可乘之机。

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恋情。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结束后，双方便会分道扬镳。雄性美洲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一切顺利，雌性美洲豹将在大约100天后产下幼崽。这只雄性美洲豹依旧独来独往，继续巡视自己的领地。美洲豹繁衍后代时，凯门鳄正忙着捕猎。眼下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很低，鱼群集中到了为数不多的水塘中。密密麻麻的鱼儿成为众多鸟类的目标。

凯门鳄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爬行动物的大脑容量较小，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思维简单，可这些凯门鳄却是狡猾的猎手。凯门鳄的行动也许不够灵活，但他们会共同合作，压缩鱼群的活动空间，甚至把鱼驱赶到同伴的嘴里。凯门鳄还会跃出水面，用身体重重砸向惊慌失措的鱼群，把

过不久，湿地的水位会逐渐回升，鱼儿就有广阔的藏身之处了。雄性美洲豹颈部的跟踪项圈因为螺栓生锈自动脱落了，它肚子饿了，开始在林间前行。这一次他盯上了一只水豚，水豚的体型健硕，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水豚只能通过游泳和潜水抵御天敌的袭击，因此它们常在河岸附近活动。

0: 雄性美洲豹身上的斑点与丛林的斑驳光影融为一体，它需要足够靠近水豚，切断对方的逃生路线，才有可能成功。水豚很警觉，它们还有一种可以预警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它们身边的鸟类。笨重的水豚四处走动时，会惊动草丛里的昆虫。待在水豚身边的鸟类可以趁机饱餐一顿。作为回报，鸟类会为水豚清除寄生虫，帮助它们保持健康。有一些鸟表现得过于热情，一只黄头叫隼在清浊水豚腿上的伤口，拾取血液。可这样的代价算不上什么，鸟类的视力敏锐，反应迅速，可以给水豚示警。水豚逃走了，机会错失了，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这次突袭让它离水豚更近了。雄性美洲豹会躲在暗处，利用身上的斑纹与环境融为一体，静静等待。在吵闹的巨塔面前藏身并不容易，好在这群巨塔只是路过。只要雄性美洲豹做好隐蔽，耐心等待，水豚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伏击是美洲豹的拿手好戏，而且它也有足够的耐心。水豚通常群居生活，它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位于头顶较高的位置，可以像河马一样长时间躲在水下。它们有时会潜水啃食水生植物，有时也会上岸觅食，还会经常聚集在河滩上晒太阳。当成年水豚晒太阳时，幼崽们会在周围趁机玩耍嬉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在阳光下悠闲放松的水豚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位不速之客的靠近。

水豚可以在水下藏身五分钟之久，而这一次雄性美洲豹没有留给他机会。

0: 虽说美洲豹可以忍受长时间的饥饿，但只要有机会，它还是会每隔几天就捕猎一次。这一次的目标看起来有些特别。雄性美洲豹也许从未见过这样的动物。潘塔纳尔湿地目前处于较低水位，大片茂盛肥沃的草地显露出来。这些牛行动缓慢，不够灵活，也不像其他猎物那样警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在眼前，雄性美洲豹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就在它要行动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嘿，咦咦！
0: 美洲豹通常会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雄性美洲豹本能地意识到不能再靠近了。牛仔们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把分散的牛驱赶到一起，以便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知道天气即将发生。

水位上升使一些动物无家可归，生命岌岌可危。而美洲豹却应对自如。随着环境的变化，美洲豹的捕猎目标也出现变化。许多动物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避难。这对美洲豹来说影响不大，水边仍能找到它喜欢的猎物。

门鳄虽然不是体型最大的鳄鱼，但拥有尖锐的牙齿和惊人的咬合力，在水下的威慑力不容小觑。这只雄性美洲豹经验丰富，凯门鳄警觉性高，反应迅速，受到惊扰后会迅速潜入水下屏息一个多小时。美洲豹必须尽量靠近猎物，才能确保一击致命。然而计划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美洲豹这次出击消耗了大量体能，却一无所获。它越来越饿了，它注意到了河面上的动静。这条凯门鳄已经死了好几天，可能是被洪水冲来的。凯门鳄的

尸体对美洲豹很有吸引力，可是水流湍急，只有黑头美洲鹫能从容进食。这份猎物不值得雄性美洲豹冒险，他计划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继续觅食。凯门鳄作为爬行动物，无法像美洲豹那样自主调节体温，它们必须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才能保持最佳的生理机能。凯门鳄张开大嘴，使富含血管的舌头暴露在外，从而调节体温。它们还会微微仰头，确保阳光的热量集中到重要的器官大脑上。雄性美洲豹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慌不忙，悄无声息。他反复估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他不仅要接近猎物，还必须抢在凯门鳄转身发动攻击之前一招制敌。凯门鳄没有转身攻击，而是选择了逃跑。雄性美洲豹得到了机会。雄性美洲豹浮出水面时，已经紧紧地咬住了凯门鳄的颌部，可这场搏斗还没有结束。巨大的凯门鳄拼命挣扎，一旦雄性美洲豹松口，就将直面对方的攻击。他们之中只有一位能够活着上岸。很多猫科动物直接扑咬猎物的喉咙，而这只雄性美洲豹没有这么做，它在用有力的下颌咬穿猎物的头颅。这种方法捕食水豚时非常有效，而对全副武装的凯门鳄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一旦凯门鳄的大脑和脊柱受到重创，它很可能会失去意识，从而溺水而亡。经过激烈的搏斗，雄性美洲豹精疲力尽，他必须把战利品拖到岸边，以防猎物沉入水下。他将猎物拖入茂密的树丛中，安心享用美餐。

美洲豹想要生存下来绝非易事，它的家园长期被雨水淹没，必须时刻守卫领地，还要经常对付致命的猎物。

没有足够广阔的领地及所需的猎物，美洲豹几乎无法在野外生存。生物学家和动物保护者正在深入了解美洲豹和它们的生存需求。他们测量美洲豹的足迹，布设红外相机，估算特定地区可以容纳的美洲豹数量，或者像对待本片中的这只雄性美洲豹一样，给他们戴上跟踪项圈，以研究他们的活动范围。本片中的雄性美洲豹生活在潘塔纳尔湿地，这里是美洲豹仅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但即便是在潘塔纳尔湿地，美洲豹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为了确保野生动物能够自由迁徙，保护组织正努力建立一条守护野生动物的生态廊道。武装巡逻队则致力于打击盗猎行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动物保护事业出一份力。所有动植物都依赖于完整的生态系统才能繁衍兴旺。美洲豹离不开它的丛林，而丛林也不能失去这种顶级捕食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它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 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 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射牛迅速聚集成群，射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

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他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0: 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5: 我要美好时光。
1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

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它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只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

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他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它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

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

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他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

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宗师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虽然眼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它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息。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一家。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它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的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0: 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

0: 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另一类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4万个小孔状的电感收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湾鳄。湾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一只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群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他是模仿大师，会模拟森林里其他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鸵能够到海滩觅。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它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它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他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莺。

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妻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它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它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蝴蝶。

而树上的黄腹带鹀和鱼尾带鹀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它们来说，桉树的汁液是高能量饮品。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犀蜜鸟、彩虹犀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带鹀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由于地势平坦，视野极为开阔。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千峰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他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

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 与非洲象壮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鼩，虽然赤象鼩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鼩毫不在意。 赤象鼩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它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鼩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它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 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鼩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鼩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鼩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1.5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 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 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矮穗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0: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哎，哇！
8: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

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他的身体也能承受。他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灵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形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进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铲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蛛丝葵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蛛丝葵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基因 DGI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去千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千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DGI D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

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烈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简直毫不费力。棕烈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虎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猎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猎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祁连山，坐落在青藏高原的东北延伸带，横跨甘青两省，东西绵延接近1000千米。如果把青藏高原看成是一层层推进的浪花，祁连山就是一道前浪。它直接面对着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这是由冰雪和裸岩组成的看似亘古不变的荒凉世界。有一种动物把险峻当家园，岩羊。岩羊的攀岩能力绝不是腿好使这么简单，在他们眼里，90度是悬崖，89度算坡，直接上。蹄子分成两半，外硬内软，踩在岩壁上自带防滑胶垫。惊人的平衡感，让他们能在70度斜坡上掉头转身，堪称悬崖上的舞蹈家。崖壁上食物少，他们必须下到崖底草垫补给。而在祁连山，最会埋伏的捕食者就是雪豹。雪豹可不是白色萌宠，它是石头的颜色，融入乱石堆里开挂隐身，简直是山地隐者。成群的岩羊不好下手，雪豹盯的总是最可能犯错的落单的那几只。一次突袭，雪豹速度惊人，但岩羊熟练地冲回峭壁，稳稳甩掉危险。这只雪豹刚当妈妈，家里还有3只小雪豹嗷嗷待哺，压力山大。

几天后，机会再次出现。一只母岩羊离开羊群，在崖壁间寻找。它在找自己的产房。在祁连山，哪怕一点血腥味，都可能招来危险的访客。嗅觉敏锐的熊在附近游荡。雪豹也悄悄靠近。

小羊出生了，母岩羊第一件事是迅速吃掉胎盘，把一切痕迹抹干净。雪豹赶到时还是晚了一步，母羊早已带着幼崽引入峭壁，返回羊群。冬天到了，岩羊幼崽学会了在岩壁间穿梭，雪豹守在必经路线。那只母雪豹的孩子们是否顺利熬过漫长冬季，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以山为家，最后又化身为山的一部分。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鳕鱼！
6: 叔叔，
7: 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尾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尾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维蒙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喜威猛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盟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上颚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0: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驱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他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他们很少独自活。

牛鹩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鹩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羽毛。它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蜂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两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蜂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蜂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蜂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蜂虎返回了巢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猎杀还在继续。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林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

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它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维蒙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维蒙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他们是西维蒙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维蒙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维蒙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西维蒙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西维蒙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西维蒙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西维蒙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0: 处恢宏，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

次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掌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苗。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猎

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它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持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

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0: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它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

成为他出世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预警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长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

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它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秘密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大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

周旧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物。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他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他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

午后，鹿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漆灰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漆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犬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犬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犬吻符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犬吻符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

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犬吻夫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犬吻夫。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犬吻夫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他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尖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观雕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富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6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他的食物撕成小块，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金龙鱼1:1:1，
5: 普通鱼单一有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宗师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虽然眼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它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它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地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巨蜥来说，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0: 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

0: 将军选唱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另一类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四万个小孔状的电感收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

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弯鳄。弯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一只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群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其他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鸵能够到海滩。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它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它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6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6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莺。

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雏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它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它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狐。

树上的黄腹袋鼯和鱼尾袋鼯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他们来说，桉树的枝叶是高能量饮品。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蜥蜜鸟、彩虹蜥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袋鼯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桉树在澳大利亚丛林中分布广泛。

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古老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

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千峰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

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

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

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它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它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它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

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他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

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

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鹑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鹑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鹑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鹑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

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食高钙脆虾条。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0: 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嗨，
6: 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0: 喜爱，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

0: 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锯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0: 入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横亘于亚欧大陆北境的西伯利亚高原，是一片被永冻层封印的苍茫之地。这里是北半球的寒极之一，冰霜与朔风主宰着万物。然而，正是在这片冰冷之地，一条钢铁能源动脉——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正静默地延伸。它蜿蜒超过50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能源走廊之一。截至2024年，这条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超过800亿立方米的清洁天然气，惠及沿线约4.5亿人口。而这条管道修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也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骨骼，那深达数百米的永久冻土层。冻土的冻胀和熔沉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会让普通钢管发生扭曲和变形，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不仅如此，传统钢材到了-30摄氏度便会发生脆性断裂，而西伯利亚在寒冷的时候会低于-60摄氏度，因此这条管道完全无法使用传统钢材建设。面对这些难题，中国工程师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稀土钢。每吨钢仅需加入少量稀土，便能大幅提升钢材的抗压能力与耐。

0: 弹性，这样的稀土钢哪怕在-60摄氏度也能保持较好韧性，使用寿命更是提升2至3倍。由此稀土钢成为了中俄天然气运输线的盔甲，也铸就了这条穿越地球冰封之脊的坚强脊梁。
1: 我们是稀土，由元素周期表中的17种元素组成。我们化学性质相似，却有各自的特性与功能。从首次出现在人类视野中起，至今200多年，对我们的应用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我们，清洁能源的蓝图可能会陷入困局，城市的交通脉动也可能随之停息，探索并造的尖端医疗设备会面临空白，而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也将失去它们锐利的眼睛。我们无声，却支撑着你看得见的现在；我们微小，却承载着你离不开的未来。
0: 在今天，电动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大胆的尝试，而是许多家庭购车时的普遍考虑。5至10公斤稀土材料，而这些材料用量最多的地方正是电车的驱动电机。在同等功率输出下，和普通感应电机相比，使用稀土的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做到重量减轻约20%，同时电驱效率提升5%至10%，由此大幅增加了续航里程。这样显著的提升实际来源于稀土材料强大的磁性能。
2: 常规的一块稀土永磁体，就是这种吸铁石，它可以吸起自身重量的500倍到1000倍。我们过去的那个吸铁石可能就相对的弱得多，只是它的1/10或者更低。
3: 做粘接磁体的
0: 致力于

0: 研究磁性材料的李卫院士，
1: 也是要有
0: 长期活跃在永磁材料研究的前沿。为什么稀土永磁材料的磁性能如此优越？在他眼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
2: 它有这个电子结构，在这个4F 层。
0: 其他元素相比，稀土的4F 电子层上有大量未成对的电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磁铁，给予磁性能的形成基础。倘若这些小磁铁无序的排列，那么对外表现出的磁场也会混乱和削弱。而稀土 4F 电子层上的未成对电子还有着稳定一致的序列，更成倍放大了整体的磁性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汽车的零百加速能力。一辆普通燃油车零百加速要在10秒左右，而电动汽车的零百加速则普遍在5秒左右。汽车零百加速提升的本质，正是稀土永磁电机的零延迟启动能力。电机的启动是转子和定子二者间磁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传统电机的转子不具磁性，需要经历电生磁的复杂过程，而稀土永磁电机的转子使用永磁材料制作，自带固定磁场，直接跳过了电生磁的步骤。和传统电机相比，它的启动时间可缩短约40%，在电流接通瞬间便能与定子磁场实现同步，从而实现零延迟启动。
3: 设备完好，可以启动。
4: 好的，收到，准备启动。
0: 眼前这些机器正是工业级稀土永磁电机。
5: 电阻啊，现在是 W1 和 V1。
6: 运转三。
0: 内部电压测试完毕，这批电机也迎来了他们的出货。随着装箱完成，他们即将奔赴各地的工厂、矿山和港口，成为各类电力器械的最强动力。和传统的电机相比，永磁电机的节能在5%至10%左右，在中国，电机用电量约占总用电量的60%，在全国用电量突破10万1000瓦时的今天，10%的节能成效，理想状态下每年能节省约6000亿千瓦时电能，几乎相当于千万人口城市5年的用电量。蓝天之下的这座厂房，正是稀土永磁材料的原料普女合金的熔炼地。
7: 小车即将到达3号站，请驶到18号门做准备。
0: 每一批产品出窑后，都会被送去进行合金纯度的快速检测判定，从而实现及时性的生产反馈与调整，也大幅提升了纯度99.9%以上普女合金的稳定生产能力。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国，截至2024年，中国的稀土永磁产量约占全球的90%。而这样的成绩，并非是一日之功。
2: 我们国家的稀土永磁材料，从65一直精密到现在的15，这几十年来，国家做了很持续的布局，大家共同把这个事儿做得很精致，它这个链不是轻易的能打破的。
0: 每年10月，新疆大片棉花迎来了丰收时刻，这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一次的收获量占全国棉产业的90%以上，而并非所有棉田都能迎来丰收，有一种风险。

0: 常常困扰着棉农，就是隐没在暗处的棉花黄尾病。
1: 这个棉花黄尾病被称为是棉花界的癌症，它一旦发病之后，这个植株就会迅速枯萎，并且大面积的减产，严重的呢能够减产40%-60%。
0: 这个在微观世界里不断长大的真菌，就是让棉农恨之入骨的黄尾病的病原体大力轮之菌，也是稀土研究院研究员悉心培养的研究对象。
1: 这个进之前要用那个镊子把它刮一刮。
0: 研究人员日常会将棉花植株的根部进行病原侵染后再进行种植，从而寻求能抑制黄尾病的最有效途径。研究人员现在进行的是一组对照实验，将含有稀土试剂的贴片放置到种植了大力轮之菌的培养皿上，和未进行干预的培养皿进行对比。一段时间后，便能发现，添加稀土试剂的培养皿显现出了很强的抑菌性。那究竟是什么，让稀土元素拥有了可以精准灭杀大力轮之菌的能力呢？稀土材料大量而紧密地贴在真菌细胞壁表面，会有效阻碍真菌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切断营养获取途径。同时，这些纳米级颗粒具有尖锐的棱角，持续的物理穿刺会破坏真菌细胞壁，从而让其中的蛋白质 DNA 等外泄，促使真菌解体而亡。除了物理攻击外，稀土粒子还能进入真菌细胞内，代替其维持生命反应所应该需要的成分，同时催化大量活性氧，促使细胞失活，从而在微观层面达到精准灭杀大力轮之菌的效果。
1: 就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稀土元素促进它去产生更多的这个植保素，这个植保素呢就是能够增强这个植物的一些免疫力吧，就间接的去抵抗了大力轮之菌。
0: 大量实验表明，稀土元素可以改善农作物抗病毒的能力，提高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增强光合作用过程中光能的转化。稀土，这些来自地球的馈赠，正在悄然改变着农业生产的未来途径，托举出人类下一个绿色纪元。而稀土的抑菌特性还有着更加明显的用武之地，那就是医院。每场手术前，外科医生和护士们都要仔细清洁手部后进行手套穿戴。和其他器械相比，医用手套在一场手术中看似并不起眼，却承担着对医生和病人的双向保护。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用手套这个医院里消耗巨大的外挂装备，其实也让很多医生感受着不便。
2: 我们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生这个针刺伤是一种职业暴露，也会造成血液的疾病的传播。
3: 咱们防刺伤的这个功能如果有大幅度的提升的话，也会保护咱们医务人员，也是对病人的负责。
0: 那么具有抗菌性能的稀土是否还能同时承担起防穿刺的重任呢？幸运的是，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能够加固橡胶之间的分子链，理论上足以提升整体的强度、弹性和韧性，而现在研究员们需要的正是理论转化而来的实践成果。
4: 石超，我们的稀土样品回来了，我们可以先试试看看。这是作为空白的对照，这个是咱们的稀土手套。它的穿刺力比厚度性能会得到了提升。
0: 而现在，稀土手套样品已经拿到了医护人员面前，等待他们的进一步评判。
5: 咱们这次实验的那个结果就是防针刺率有多少啊？
4: 它现在我们考察的是一个穿刺力比厚度的指标啊。

0: 它相比于没有天玺组呢，提升了30%左右。
1: 哦，那还真不少。
0: 嗯，
2: 稀土手套微小的改良，为一环之间织就了一层细腻而精心的守护，但这仅是开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影响，7月4号，
2: 2025年的7月4日，一则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话题登上热搜。那天，全国最大电力负荷达到14.65亿千瓦，而同时进入人们眼中的话题，还有华东电网空调负荷占比约37%。为了抵御外界的热量，使用空调会消耗大量的电。而夏日室内升温最主要的热源之一，正是从玻璃外透入的太阳辐射。
4: 这是我们空白的这个透明玻璃作为一个参照物，普通玻璃隔热率大概是28.4%。
2: 比起重新置换建筑玻璃的高成本，如果有一款涂料能够直接让玻璃具备隔热性能，就能大幅减少室内的热量。基于这个想法，研究人员开发了添加稀土的隔热涂层。
4: 隔热涂层的红外阻隔率大概有86.2%。
2: 那么，为什么稀土能具备如此神奇的能力，让玻璃在透光的同时，还能兼具隔热这项功能呢？太阳光中，热辐射更强的是波长在780至2500纳米的近红外光，而稀土化合物对近红外光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但对波长在380至780纳米的可见光影响很小，由此就能在吸收热源的同时，保证进入室内光线的可见度。
4: 我们大概进行了一个估算，就是一个商场600平米的玻璃上进行了个透明隔热涂层的涂刷，一年呢减少的碳排放量呢大约是19.5万吨。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稀土保温隔热的性能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会是什么模样？
1: 为了好奇，人类能做很多事，包括现在正进行的探险航天器发射。
2: 5 4 3 2 1，点火起飞。
1: 要让航天器挣脱地球引力，底部推进器必须瞬时爆发100吨左右的推力。孕育这项力量的是一场温度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的极致燃烧。如果没有保护，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尤其是涡轮泵和燃烧室内壁，会在顷刻间融化甚至蒸发。航天器抵御高温的战甲，正是科学家们研发出来的稀土材料。它能长期稳定在1400至1600摄氏度的环境中，同时拥有极低的热传导率，面对3000摄氏度以上的烈焰，也能将关键金属结构保护在可承受的温度范围内。稀土材料护送着人类的好奇心，一路抵达更远的地方。风与光赐予我们清洁的电力，却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如何能让这些能量被更加绿色的储存利用？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氢能。由于氢和氧在结合时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且产物也只有常见的水，氢能便也成为清洁能源中的重要力量。然而，想要利用氢气，就必须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氢的储存。常温常压下，1公斤氢气体积超过11立方米，约是天然气的3倍，所需储运的空间或容器压力便会远大于天然气。同时，在加压储运时，氢气很容易渗入罐体金属材料，造成金属变脆，使用寿命降低。不仅如此，氢在空气中浓度超过4%，便会达到爆炸极限，一旦泄漏危险性极强。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安全高效地储存氢气呢？
3: 稀土系的材料呢，在一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具有这个可逆的吸收和放出氢气这个特点，所以它就可以广泛地运用到储氢材料这个领域。
1: 稀土储氢提供了更为精巧的思路，它并非强行压缩气体，而是利用稀土元素独特的电子层结构，在其内部构筑了无数微小的晶格房间。氢气在这里被分解成单个原子，悄然嵌入其中，形成稳定的固体氢化物，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压爆炸的风险。
4: 63号，好了。
1: 这些运用了固态储氢罐作为动力的电车，正是为了大型工厂里工人们通勤而研发制作的。截至2024年底，全国建成加氢站超过540座，占全球40%。而稀土固态储氢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氢能安全储运的核心瓶颈，让氢能利用的未来愈加宽广。
0: 我们是稀土，人们对我们的称呼有很多，有人叫我工业黄金，有人叫我工业维生素。今天更多人的眼中，我们甚至是可以桎梏一个国家命运的科技命脉。我们是稀土，今天我们仍在静候人类的选择与探索，愿为这颗星球点亮更加璀璨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九月的阳光照亮了果园，在套袋的呵护下，即将成熟的果实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收获的季节。水果甘甜味美，不过这项甜蜜的事业也有苦涩的烦恼。
1: 全国各个省市我们大的粮食作物计划水平已经达到了72.7%，像黑龙江农垦那是百分之百世界一流的水平了。
0: 好，水果产业平均不到30%啊。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决定了水果的生长之地大多是山地丘陵，大型农业机械难以进入，机械化率低，
1: 以及用工短缺问题，成为制约水果产业发展的瓶颈。
2: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了，不是我们国家，全世界都这样，劳动力的稀缺，逼迫着你由机械化农业向无人化、向智慧农业转化。
0: 农机专家何雄奎，10多年前成功研发农业自动喷雾器，当时无人机刚刚出现。
1: 有人建议他把自动喷雾装置与无人机结合起来，
0: 那你把那个老百姓比那个药箱一家一户的，你让它飞起来，哎呦，这个思路太好了，我说。何雄奎开创的农业无人植保机，今天已经飞遍大江南北。中国农业大学专门成立农业无人机系统研究院。 研究院在北京平谷西营村探索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智慧果园之一。何雄奎的目标是建构一套可复制的 AI 智慧农业系统，把果园变成一个工厂，把每一棵果树变成一个车间。山地环境下，果树生长条件千差万别，要实现果园变工厂的目标，
2: 就要因地制宜，实现水果的个性化生产。千万年的地表径流，它把营养、把水分，人坡顶上都带沉积在山底下，坡顶的土地贫瘠，坡底的你看，它的水土条件好一些。我们这果园分成5层，我在地里头埋了很多的这个土壤的一种传感器，这个传感器，你那个手机来扫一下。 我立马就知道它现在的氮磷钾的含量、温度，那平常呢，它就定时把这些信息发到我基站，那我就通过云计算方法，这个位置该灌多少水，它去氮了，我多施点氮肥；去钾了，我多施点钾。
0: 人工智能的感知能力扎根田间地头，空中还有高清探头和病虫害智能监测装置，
1: 实现了对病虫害的监测、分析、预测和防治，
2: 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实现这个精准的施肥啊、打药啊、灌溉呢，达到这个整个果园呢，它的产品的品质，各的大小都一样。这天，智慧果园迎来了一批热情的访问者。 这些来自贵州山区的学员对何雄奎的智能植保无人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大型农业机械难以进入果园，但是无人机可以从空中作业。专为果园设计的无人机采用遥感技术获取近地信息，自主规划路径，仿地飞行。自研的支相对靶技术保证每一行每一棵树 都可以精准施药。
3: 像我的600亩嘛，我们差不多

0: 差不多6到7个工人要一个星期左右才可以打完。如果是用机子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多2天就可以解决了。
1: 三万毫安52伏。
2: 真的蛮想弄一台回家，在我们那里多推广，而且特别好哈。今天，更多的无人化智慧果园已经出现在大江南北。智慧农业。
1: 驱动着传统农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化，实现精准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未来不需要人在地里干活了，每一个环节都是农业机器人在干，一定是这样，并且这个时间不会太远，大家在拭目以待。千百年来，延续传承的农业生产模式正在发生一场巨变。 这场巨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70年前。20世纪50年代，一群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开发出模仿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系统，并且将其命名为人工智能？对于智能的探索和向往，驱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经过60-70年的发展。 这项技术终于走出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成为驱动产业革命和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

0: 在现代化牧场里，每一头小牛都得到精心的呵护。通风良好的大棚里，成年奶牛尽情享受每餐。黄色标签是他们的身份证，每一滴牛奶的安全都可全程追溯。挤奶车间里，两台80位转盘隆隆运作，健硕的荷斯坦奶牛依次踏上转盘。套杯、挤奶、锅杯，一气呵成。从奶牛站上转盘到离开转盘，正好7分钟，这也是奶牛挤一次奶的时间。来自牧场的牛奶进入一家牛奶数字工厂，
1: 请你带跑。
0: 这家工厂将人工智能嵌入牛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实现100万吨产能和100亿元产值。按照传统生产的方式估算，完成这样的产能需要2800人。这家工厂设立的目标是100人。有着丰富乳品管理经验的田泉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2: 绝大多数人还是提出质疑的，同时有一部分人还是不相信的。我们是目标倒退，就100个人，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个目标，实现这个全球最高的人效。
0: 这是生乳预处理车间，偌大的厂房里空无一人，所有工作都由系统自动执行。生乳在管道中全封闭运行，完成消毒、杀菌等各道工序。灌装车间里，9条生产线依次排开 ，AGV 小车自动送来包装原料，灌装机飞速旋转，创造每小时包装4万包奶的最新纪录。牛奶数字工厂打通设备端口，让数据流动起来。实现自主拿料、自主放料、自动包装、自动码垛，把用人最多的地方变成用人最少的环节。智慧舱是牛奶超级工厂的大脑，所有生产数据汇聚于此，

0: 所有决策过程依靠数据驱动，实现对全部生产过程的集中指挥和实时监控。高慧雷是这家工厂的平台指挥官，他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三个生产车间。
1: 我们所有这些员工这些动作全是由数字化系统来去指挥员工去干的，就用我们手上这种 pad。 当我们有一些质检任务或者是巡检任务的时候，它是以代办的方式推送给我们的员工。
0: 工人由一人一岗向一人多岗生产模式转变，他们如同十项全能选手，实时响应系统调度，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需要的地方。并非新鲜的牛奶就是安全的牛奶，只有经过杀菌消毒安全检测的牛奶才能让人放心。在一站式智慧实验室里，18个工作站，86台自动化分析仪器一字排开，系统自动分派任务，匹配设备，记录数据，检测精密度提升47%，检测能力跃升900%。人工智能技术用数据穿透流程壁垒，实现全链路数字化管控。牛奶从牧场到出厂只需要13个小时，与传统工厂相比，牛奶数字工厂人均效能提高20倍，实现了百人百亿的突破。一杯来自数字工厂的牛奶，浓缩的不仅仅是营养，更是传统产业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如果说工业场景下的智能化是向内挖掘，致力于质量和效率的极致提升，那么城市街区的智能化则是向外延展，聚焦于破解复杂系统的治理难题。北京海淀中关村街道，辖区5.28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6家人工智能企业。海淀区提出探索建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街区，中关村街道抓住契机，从解决群众与基层痛点出发，打造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系统，关心客服、关心助理和关心质询，将精细化治理的触角深入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网格。东里南社区居委会主任曹红丽从关心质询上收到了一条热心居民的投诉。
2: 您看，这是您拍的对吧？
3: 对对对，啊，
2: 然后这垃圾您知道是谁家的吗？
3: 我就知道新搬来的，他是搬来不几天他就装修了。
4: 我们晚上车位不够。
3: 您不是在这系统啊？我跟我的保片科长汇报一下。
0: 通过智能政务系统，网格员在巡查中可自主上报并处置问题，这是社区小循环。如果问题难以解决，通过系统流转进入社区大循环，申请上级部门协调解决。
5: 系统是流转到我们科室这个角度了，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社区书记在协调方面存在困难的点。
0: 街道城管办主任冯景林5分钟就来到了社区现场办公。
3: 人家业主说不够一车，1500一车，他成本也高，所以他想多搁2天。他阿姨反映的这2天不是刮风吗？怕有灰尘。另外一个，也是占车位，
6: 能理解，
3: 能理解。
6: 除了这个居民自己自身，咱街道其实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他们那块也日常有一些无主的，他们在运，该收费收费啊。
2: 哎，您好先生，我问一下，您是那个咱6号？
0: 曹红丽与业主协商，业主支付部分清运费用。冯景林联系了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的清运车司机。
7: 我这个社区，我这跟他们说了，都在现场，就等你了啊。
0: 2个小时后，垃圾清走了。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正是社区里的日常。AI 政务系统融合多维数据，让数据跑路代替了群众跑路，勾画出人工智能助力成

0: 城市治理的全新格局，
1: 让每一个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他在这个平台上能有自己的发力点，让每一个提供服务的人，他也能有一个平台去展示他对居民的服务。居民他在这里头形成了彼此交流的这个平台，居民交流多了，我们城市也就有温度了。
0: 从硕果累累的山岭到牧草生长的原野，从高效运转的车间到车水马龙的城市，人工智能从追求智能的技术概念转变为扎根现实的实用工具，更在场景迭代中完成自身的成长。在这条智能之路上，每一次场景的跨越都是智慧向更广阔维度的延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智能时代更深的思考。AI 服装秀即将上演，这场服装秀的设计师是一位毫无服装设计经验的大学教授蔡新元，从事数字媒体研究与教学已有20余年，此前从未接触过服装设计。驱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2022年，借助人工智能生成的画作《太空歌剧院》诞生，科学杂志将该作品相关技术列入年度重大科技进展。
2: 忽然有一个机器，它也能创造一种虚拟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震惊。当人工智能可以去创造一个影像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0: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2023年 ChatGPT 掀起全球热潮。
2: 从文字生成图像，从难看的图像变成高质量的图像，从高质量的图像开始会动，开始会微动，然后开始大幅度的运动。
0: 长期跟踪数字艺术发展的蔡新元意识到，一场艺术与设计的革命已经到来，他决定进行一场试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非专业人员也能成为服装设计师的梦想。木星，夜空中最明亮的星体之一，以斑斓的条纹织就了美丽的云图。蔡新元的奇思妙想从这里开始，以木星为创意元素设计一套时装。
2: 这个就是第一次计算出来，它就已经开始有了肌理，这是第二次计算做的就更具象，然后而且产生了非常明确的服装的特征。还不过瘾，你能不能给我设计更多的领口？结果它一下子接近给了我3000个设计。
0: 这些超越想象令人脑洞大开的设计能否变成真的服装？蔡新元带着自己的设计找到了一家服装企业，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对，我们俩。
0: 蔡新元团队与一家服装公司展开合作，木星系列 AI 服装设计得到了企业的认同，但是提出的问题引起了蔡新元的思考。
2: 这些服装其实在未来是不可能大量的真正的进入流通市场了。再好看的衣服最终还是要穿到人的身上，好的服装是进入生活，而不是高高的悬在半空之中。
0: 第一轮实验受挫，蔡新元调整观念，转变方向，从天空回到大地，从星球转向花朵。新一轮的 AI 实验又开始了，这一次的主题是波西米亚风格。
2: 我们就找到了波西米亚的一些特征，花、昆虫、蝴蝶，热爱生活，就是一个大裙子，白色、黄色、绿色，来告诉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叫波西米亚。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之后，再放到我们的计算平台里头去，用语言来

0: 描述他，他就没完没了的给我生成，可以给我生成几百款完全不一样的布料，然后你来给我生成裙子，然后人工智能又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给我生成。我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能得到最后的结果，而且不是得到一个结果，我可以得到100个一万个结果。
1: 从几千款到几百款再到几十款，从创意到走秀只用了20天时间。
2: 这45套衣服是从几百张设计稿纸里面挑选出来的，几百张设计稿纸如果放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那可能20个设计师要花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去实现它。
1: 如果说波西米亚是回归现实回归人间，那么 AI 服装秀的成功则显现了人工智能只有走进现实生活才能成为真正的心智力量。蔡新元的实验还在继续，他在学校开办了人工智能艺术设计课程，课程的特点不是讲授，而是组织学生学习软件程序，创作自己的作品。大四学生詹西雅从自己阅读的一本书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3: 做一个中国女人的一生吧，就是从出生上学，然后毕业工作，然后结婚生子，最后再度过自己快乐的晚年。
0: 这个作品当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在展览现场很多观众频频落泪。
3: 有一个老奶奶，就是每天都会来看一遍这个作品，说和她到现在老了发生的事情都一模一样。她说，她就感觉在这个作品里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0: 我们轻而易举的可以去制作出让人震惊的影像、图像，这个时候，怎么来区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不再是表现的技术，而是你似乎想去向人们诉说的内容。
1: 校园毕业季来临，已经拥有成功作品的詹西雅提前找到工作，即将开始设计师人生。蔡新元的探索仍在继续。
0: 一种时代的来临是势不可挡的，暂时会有一段时间的混乱，暂时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不幸，正处在这个争执和冲突的暴风眼中间。所有的人需要的是往前看，要坚信技术所带来一种可能性。
1: 在蔡新元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中一个是人，另一个是机器人。
0: 他们坐在一起，但是又如此的疏离，你可以明确的感觉到有一种隔阂。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在逐渐的消融这种隔阂。当人机真正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才是创造力真正大爆发的时候。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2: 哇，鳕鱼，
3: 说说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相同的眼睛，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风吹过同一片山林，带来不同的四季。无论林海雪原还是荒漠戈壁，自然赠予了我们同样的孤独与勇气，情感与别离。纵使宿于山野，行于密林，也从未奢求刻意的相逢。日升月落，我们在不同的道路行走，却拥有相同的足迹。

0: 位于中国海南岛西南部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人类最孤独的亲亲海南长臂猿就生活在这片海拔650米到1200米间的热带雨林中。通体黑色的雄猿，头顶有短而直立的冠状簇毛，雌猿全身金黄，头顶有黑色的冠斑，迥异的外观样貌方便他们在茂密的森林中识别对方的性别，从而更好地繁衍后代。
1: 海南林业部门在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发布，今年3月初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长臂猿两个家族群分别增加一只鹰猿，至此海南长臂猿从最少时的7至9只恢复到35只，海南长臂猿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为极度濒危。
2: 晚一点吧，反正也不走那么早。
0: 祝长月，中山大学长臂猿科研助理，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今天探寻鹰猿的工作做着准备。霸王岭分局子仔管护站的巡护员李文勇也会协助祝长月进行今天的探寻任务。
3: 今年的3月份就是来海南，在此之前

0: 我应该做天行长臂猿的监测和调查工作比较多。
1: 祝长月之所以会来到海南进行长臂猿的监测工作，和一个人密切相关。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这个范鹏飞教授，给我们带来从灵长类到人类进化的精彩的学术讲座。
3: 在开始这个讲座之前呢，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人和灵长类动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拥有共同的祖先。
1: 范鹏飞，中山大学教授，也是祝长月的老师。范鹏飞进行长臂猿研究工作已经20余年，对我国的6种长臂猿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云南、广西和中越边境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对长臂猿持续研究中，海南长臂猿逐渐进入他的视线。
3: 海南长臂猿首先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有物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可能不足10只了。
4: 哇，猫太聪明了，它能理解我感受。很多时候是什么？是因为你自己有感受。
3: 正式对海南长臂猿的研究是2021年3月份才开始的。我的这个课题组一共派了3个学生去常驻海南霸王岭，就我们也非常的幸运，因为这个海南长臂猿大家都知道它种群数量特别少嘛，所以每出生一只小的长臂猿呢，都是对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1: 新出生的长臂猿婴猿让范鹏飞十分惊喜，因此在5个月前，范鹏飞就派祝长月来到海南对海南长臂猿进行监测。
0: 因为长臂猿种群的数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说可能每年或者是隔1-2年就会有新的小猿出生，成年了之后无论雌雄理论上都不会留在自己原有的家庭里面，都要出去去找新的领地。
1: 海南长臂猿通常是1夫2妻制，在长臂猿家庭中，猿爸是家长和保护者，猿妈们则负责养育后代。当孩子们长到8岁后，就会被赶出家门独立生活。
0: 通常他开始了第一次鸣叫之后，我们就去跟着叫声的声音去找到他。如果幸运的能够目击到的话，就会一直跟踪他们一天的行为。为了不打扰到他们正常的活动，我们会要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就使得我们要在他们移动的迅速的时候，我们也移动的迅速。基本上一天从早到晚，就是他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要走到哪里。
1: 虽然范教授团队目前还未发现海南长臂猿叫声中的明确语义，但可知的是，叫声在长臂猿种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啼叫宣示领地主权，发布警报，协同合作，交流情感，吸引配偶和强化配偶之间的联系。由于海南长臂猿具有分时啼叫的规律，他们每天啼叫的时间大多集中在清晨和上午，因此祝长月探寻婴猿就必须在凌晨出发，依靠辨别声音的位置去追寻婴猿的踪迹。在祝长月探寻两只婴猿的另一边，霸王岭分局子宰管护站的2位巡护员张志成和李全金也开始新一天的巡护。
5: 我们要上到弹口，然后你又去在乱草那边啊，到6:30我们在弹口那等，看看能不能听得到。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是中国唯一保护长臂猿及其生存环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被人们称为物种基因库。
5: 再坚持半个小时到弹口了啊！
1: 小长臂猿的降临让张志成和李全金欣喜不已。不过与祝长月研究长臂猿的任务不同，张志成和李全金则要在霸王岭片区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存在。今天他们要在热带雨林中进行超过20公里的路程，去勘察小长臂猿所在的种群的生存状态，来为长臂猿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支持。
6: 日熟快熟了哈，省钱。
7: 嗯。今天我们主要是过来看那个小羊，看它状况。撒泼叫了，天慢慢亮。也叫了，叫了。

0: 今天的张志成和李全金非常幸运，听到了原题，另一边的驻唱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 没有，你没有编号。
2: 我编号要点进去，但我的编号是设备编号，不是那个咱们的顺序编号。
1: 十号就应该在那对面。
2: 往上走走看呢、啊？你说就在路边。
1: 对。
2: 我怎么老记得那一天我们最后没找到720的样线，我就下来了。屏幕亮度调低一点。它就是监测这个地方的，定期过来收数据，63%还可以再用。
0: 驻唱乐进入深山已经4个小时了，依然没有寻找到长臂猿的踪迹。他只能安装气象监测仪器，希望在接下来的长臂猿监测任务中能够有所帮助。
2: 海南这边一个是种群的数量比较少，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排查，你像这些护林员每个月都花好几天的时间去这个群去那个群去监听，这样才能够数清楚这35只是怎么数出来的吗？
0: 枝繁叶茂的海南热带雨林给长臂猿提供了天然屏障，这也给科研人员识别长臂猿带来了极大挑战。像人类一样，长臂猿也都有独特的声学特征，频率、节奏等都有很大的区别。科研人员通过采集到的长臂猿的声音数据，以此来分辨长臂猿个体，同时尝试解析长臂猿啼叫的含义。
3: 好，等一下。

0: 在白锥那边钓。
1: 一行人抵达一处岔路口时，李文勇决定前往长臂猿 C 群的白锥店，检查一下自己之前亲手为长臂猿搭建的那座绳桥是否完好。
0: 滑坡已经滑到长臂猿已经过不来了，后面我们就把那个树，这些树是我们种的，种了400株吧，那个树长得太慢了，后面就把那个绳索来拉给长臂猿过。
2: 嗯，
0: 现在这些树已经长了，长臂猿也可以过了，对，但是那个绳索它也可以过，它还用的。
1: 2014年，海南岛遭遇超强台风威马逊，在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内出现了多处滑坡，其中一处恰恰位于长臂猿活动的必经之地。对于长臂猿这种极少下地、主要依靠双臂行动的动物而言，李文勇他们只能用攀山级别的绳索为长臂猿架设起一座绳桥，在一个15米宽的浅沟中开辟出一条安全快速的通道。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按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按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另一边，张志成和李全金一边辨别声音的方向，一边向着长臂猿的位置进发。虽然科研工作者没有对海南长臂猿进行身高测量，但非常确定的是，海南长臂猿的臂长超过他们自己的身高。体态轻盈的他们犹如高空杂技大师，茂密的丛林树冠成为他们游走的高速公路，利用树枝的弹性把自己抛向五米以外的另一个枝头，移动速度可达每秒3米，这也给张志成和李全金在热带雨林中追寻长臂猿的踪迹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1: 小猿呢，在那里靠近他，小猿看爬上来，那个是大公，也抱着大公抱着小母，
2: 看
1: 啊，

张志成将小猿的发现位置、鸣叫时间、生长状况做了详细的记录。出生的长臂猿幼崽是黄褐色的，要5至6个月后才完全变黑，到7至8岁成熟，这时雌猿体毛又变成浅黄褐色。眼前的这只小猿意味着它的生长状况非常良好。

0: 他叫完，然后他那个种群呢，一直种完，他就一直就跑了，他跑，然后有果树了，他就一直就在找，一直找果树，找到他，他们就稳了，他稳定下来吃果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跟得上他。
1: 小心点，小心点！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投射到霸王岭，海南长臂猿开始了他们的长啼。雄猿口哨般的长鸣与雌猿和幼猿短促的咯咯声相互应和，在雨林间回荡。这样的夫唱妇随，不但增进了家庭的凝聚力。
0: 同时，也向其他族群宣示了领地主权。虽然张志成和李全金找到了小猿，遗憾的是，两人并没有跟上长臂猿种群的移动。张志成和李全金只能前往山顶，试图接着寻找长臂猿种群。
2: 嗯，正常了，这个声音，它差不多现在也可能看到那个两只母。
1: 一起了，有可能等下他又咳上。对，刚才在一起玩了，现在他们找分散，因为那个公现在鸣叫，去找那个母，大家一起，然后那个母就咳上。清晨，成年雄猿会率先鸣叫，寻找到雌猿和小猿的位置后，在一起进食，森林里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大合唱。在进食完毕后，长臂猿便会离开这个区域。
0: 张志成和李全金在山顶听到了长臂猿的鸣叫声，却没有看到长臂猿的位置，两人只能回到管护站。对幼猿呢，那个已经好像长大了一点点，比我们前上个星期过来看的，好像有点大一点，然后毛色也是很漂亮。
2: 对的，
0: 食物比较丰富，比较健康。
2: 明天我们在。
3: 4点，我们在出发，再去看去。好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长臂猿，如果是中山大姐他们那边知道的话，他们肯定是很高兴。
2: 对对对。
3: 我那天看好像大一点，但是很嫩的，它也吃。对。
4: 观察绳桥的情况完毕后，赶去与筑场院会合。在安装完成气象监测仪器之后，筑场院行进到长臂猿经常活动的地方，开始采集长臂猿经常食用的植物黄叶树树叶。
3: 你就含啥那个桩，到时候怼进来的，到时候倒进来就完了。
4: 行为学的观察满足了之后，我们会根据它。 这个月取食的情况，采集一些它的取食的植物的样本，回来做处理，然后送回实验室去做营养方面的分析，来了解它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喜欢吃的这个食物能给它提供怎样的营养物质。每个月还要做它栖息地内。
1: 植物物后的监测，主要是为了了解每一个月它的食物丰富度的变化，哪些食物比较丰沛，哪些食物在什么季节相对匮乏。桂树果是海南长臂猿的喜食植物果实之一，但在霸王岭片区，这并不是它们的首选。如果长臂猿发现削葡萄， 大果蝇等果树的果实成熟且挂果量大，它们就会连续好几天停留在周边，直到把果实吃完为止。到了冬季，霸王岭雨林的树木果实相对稀疏，为了饱腹，猿群一方面要到更远的地方觅食，一方面也会寻找像黄叶树树叶这种植物的嫩叶和像飞蚁、蜘蛛这种动物作为替代。值得一提的是。 海南长臂猿从不浪费食物，只食熟果，绝不碰触未成熟的果实。而且长臂猿在每次进食时，母猿会获得优先进食的权利。在经过一天的翻山越岭之后，筑场越回到管护站，便开始了对长臂猿粪便和食物的 初始处理工作。
2: 这是取的长臂猿的粪便样本，取回来浸泡过酒精之后，我们要对它进行干燥，这样才可以运输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我们一般野外工作回来以后，就是对采集的样品进行一些处理和数据标记。
1: 虽然今天没有观察到刚出生的婴猿，但驻长月收集到的标本对他未来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0: 因为我们做那么久了，肯定有一些的，如果找不到他，也是觉得像心里不好那种。有些因为我们看多了，他就看到我们，他就不想跑，就是想跟我们好像靠近我们很近那种。
1: 对李文勇来说，保护长臂猿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对长臂猿的一种特殊情感寄托。
3: 以前那些老人是跟踪长臂猿找找伙食来吃，长臂猿吃的东西他们就又按照长臂猿看吃什么又捡什么来吃。
1: 在过去食物匮乏的年代，长臂猿帮助李文勇的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下来。经过这次长时间的科研监测工作，范教授团队看到了两只小猿的茁壮成长，而海南长臂猿所需要的生存环境与生长习性也越来越被科研工作者所了解。范教授团队将今后研究的重点放在长臂猿对不同森林利用强度的观测上，从而指导未来长臂猿栖息地的修复和廊道建设。
4: 如果是说这些物种都灭绝的话，那我们就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观察到这样的行为和现象了，可能我们就永远也不会了解到长臂猿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它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它行为是怎么样的进化的。这样可能这个物种的消失的话，可能会也会影响我们进一步对我们人类的一些关键行为的进化的理解。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去要保护好它们。
1: 海南长臂猿在热带雨林中的存在为海南生态圈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长臂猿通过进食传播植物的果实种子，维系着森林生态的平衡，是大自然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为人类研究森林环境的动植物生态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同时作为人类的近亲，对于其在生态、行为、社会结构、意识等方面的研究，也为人类提供了了解自身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在做减法，我很喜欢这一点。我们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可以不需要有人去保护长臂猿，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那里。长臂猿不受到影响，不会被打扰，有足够的资源去关注和保护它，我们就去耕耘下一个地方。
4: 通过进一步的技术的发展，发展思路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和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应该
1: 在科研工作者和巡护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对该地区松树林进行改造，已经为海南长臂猿种植近十种乡土果树几万株，搭建绳索廊道六条和种植树木廊道898株。如今两只小猿正快乐地在这片唯一的栖息地成长，如往常一样，它们日出而鸣，日落而栖。范教授的团队对长臂猿的研究也取得了新成果，霸王岭的生态环境达到了监测以来的最佳状态，这离不开一线巡护员们的日夜坚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南长臂猿大家族会与这片 郁郁葱葱的山林一样变得枝繁叶茂。而那时当我们再次相逢，平和的目光远处，青山绿野中还会有我们人类自己的影子。
5: 迷路一旦得了胃食素就病，发现以后治疗已经来不及了，
6: 太恐怖了。那小种群一下子话死个一半，
7: 迁徙的野鸟到这之后可能会把多嘴给携带过来。
6: 有这个数据的话，比如说春天它感染率比较高，那我们是不是在饲养管理的时候做一些调整？
8: 像一个伙伴一样，因为有时候送它走的时候也就感觉到，哎呀，又走了一匹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8: 9.9元，
7: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

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虎爪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猞猁。这只雌性欧亚猞猁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猞猁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雌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浅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它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这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其稀少。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艾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因此，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他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8: 健康好油，
19: 我选金龙鱼1:1:1。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4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

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

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禅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她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她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以花为笔，香描碎手，半影天光染霞辉。玉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多年。自隋唐起，玉兰便被视为名贵花木，广泛种植于宫廷花苑之中。今天，无论在东方园林，还是在西方都市，一束繁花的玉兰，吟唱着春天的荣光，连接着共美的世界，也守望着历久弥新的人间花事。江南古典私家园林，植物、建筑、山石与水体同生共息，它们维系着院落的情绪流动与时序更替。各式植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变化，让园林时时充满生机和诗意。海华正主持一座中式府邸的改建，业主的期望很明确，庭院植物不但

0: 单是点缀，还要传递一份内敛与古雅。他希望从中式园林中获取一些灵感。
1: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肯定就是你要去园林，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随着各个季节开花的时候你去观赏它。
0: 被誉为苏州小园集则的网师园，是张海华最钟情的灵感之源。占地仅八亩，始建于南宋，园中建筑与植栽铺陈有序，于有限中见精致。
1: 它的居住空间它是中轴线的递进式的，一进一进的这种方式，到最后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它的植物的种植也是对列的，两棵玉兰，两棵金桂，这种递进式的给到你的感觉非常有仪式感。
0: 前庭植玉兰，后院栽桂树，寓意金玉满堂。这是东方庭院延续至今的植栽传统。玉兰花因其高洁清香，也象征着门第气度与吉祥之意。
1: 你的庭院的面积出来了，你的建筑的色彩也出来了，那我这棵植物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应该找怎么样的植物，这个品种的怎么样的尺度的，什么造型的，什么姿态的，什么色彩的，那是要去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推敲。一开始其实这个位置是没有玉兰，最早是想种一棵紫薇，紫薇我觉得也是紫气东来嘛，临水亭子边上也很好看。

0: 今天我们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玉兰盛开了，特别的美啊，而且是怒放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吉祥和祥和，紫气东来了。后来改到玉兰是我觉得玉兰更适合主人的气质，紫色在这里更加符合家庭生活的这种喜庆祥和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从二楼的小女生的整个长窗花格长窗看出来，像玉兰花整个铺满了她的卧室，鲜花给到她的一种兴奋感会非常的美妙。
1: 一众听事前，花时最称绝胜，这是明代苏州人文振亨在《障物志》中对玉兰的赞誉。短短十余天的玉兰花期，那花影入画的景象，仿佛都能将时间融化在春色之中。
0: 比如说你一棵树100年前古人也在看那棵树，我们100年后还在欣赏那棵树，我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的这种状态，每年都在储存自己，然后开花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储存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主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1: 玉兰美，天成不世。自唐宋以来，玉兰成为了园林中标志性的名目佳卉。明代王向沁《群芳谱》有云：“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名。”清代文人更以“玉树琼花”形容它素雅的盛放。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花儿开得淡定，举着是生命的清供，落下是世间的清欢。连云港云台山，东垒玉兰花王，树龄约860年，树高近20米。他静默驻守着严福观，陪伴了数百年道教的香火与智慧。
2: 玉兰呢，其实在中国赏花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类植物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中国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玉兰之名，见于明代《大明议同志》。书中写道：“楼前玉兰花迎接清丽，挺出楼外亦是奇观。”不过，在现代植物学的定义中，“玉兰”一词一般专指白玉兰这一物种。而今天人们生活中常说的玉兰，不仅指白玉兰，还被用来泛称望春玉兰、紫玉兰等几种木兰科观赏植物。它们都属于木兰科，只因外形相似、花期相近，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它们为玉兰。
2: 我们看到满树繁花很漂亮，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仅仅满足于它的表面可能还不太够，我们还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才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种是望春玉兰而不是玉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斌杰，上海辰山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春天，他试图在精细的解剖摄影中捕捉望春玉兰花朵那份原始而微妙的美感。
1: 那白玉兰和望春玉兰相比，那么望春玉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总共是9个花被片，但是其中有外轮的3个花被片特别小，白玉兰呢的3轮呢其实是差不多等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0: 通过植物解剖摄影，不仅揭示了植物的结构之美，也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玉兰。
1: 木兰在经典的分类系统里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基部类群，所以在它上面就表了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花丝是非常发达的，就是花丝和花药呢是不特分化的，像这些特征都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
0: 木兰科植物常被视为理解有花植物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类群。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经从木兰科植物的花中得到启发，认为植物的花是由能生殖的枝叶变化而来。这一思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植物形态学研究。歌德曾说过，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在生活里，有些观察也可以是一种轻松的类比和趣味的联想。
2: 不能正逆光，稍微侧逆光一点。侧逆光，往这个方向。
3: 往哪个方向？
0: 初春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些玉兰花苞被眼尖摄影师发现，酷似小鸟。小鸟玉兰的昵称随之走红网络。实际上，小鸟玉兰只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望春玉兰花蕾。蕴蕾期的玉兰花苞形似毛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被称为木笔。自深秋开始，玉兰花芽在低温中缓慢分化，整个冬季花苞都静静蛰伏于枝头。在寒冷中孕育早春的繁花，鲁迅先生用寒凝大地发春华来形容玉兰的品格。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几种特定的玉兰花苞采收干燥后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辛夷。
4: 从咱们的清中期时候，北京的有一个南庆仁堂药铺，传说呀，伙计呢下了班了，关了门，他就鼓着这个中草药玩，无形中呢他就发现蝉蜕和这个辛夷，他们俩某些部分结合能粘出一猴来。
0: 中国药典中记载，望春玉兰、玉兰和武当玉兰的未开放花蕾均作为辛夷入药。辛夷性温，能散风寒，通鼻窍，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

0: 蝉蜕又名蝉衣，知了皮也是一种中药材，它是蝉科昆虫羽化时蜕下的壳。
1: 蝉蜕呢，你看它那个嘴光秃秃的，就像人的那个秃脑袋，两边大嘴，那就等于是做这个毛猴的腿，底下还有四个小腿，我们一般就做毛猴的胳膊，因为有了这个毛做出来以后，才像那个猴身上那个毛光茸茸的。而且我们做这个毛猴啊，用这新仪呢，它的花蕾干了以后呢，发金黄色，它有亮光。
0: 很难想象，这些被称为新仪的玉兰花蕾，在余光君的巧手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绽放。那么，在新仪的原产地，当那些未被采摘的花蕾成千上万的怒放时，又将是怎样的景色？
2: 黑山。
0: 当清晨的阳光洒下，整座九黄山便换了模样。从古至今，生活于此的羌族人，都把这满山的玉兰花称之为新仪花。
3: 红，要红色的。
4: 就是我们这边属于叫有新仪。我那时候十几岁，和我父亲做这个药材生意呢，种田嘛，种田嘛，种这个新仪，兄弟们，因为这个新仪你呢就有用，它中药。
0: 九黄山一带的新仪花，它们在植物学中属于武当玉兰这个物种。王恒一家养护着500多棵玉兰花树，除了采摘部分花蕾入药，新鲜初开的玉兰花瓣在他眼里还是不可多得的泡茶原料。玉兰花瓣质厚且香清，是当地传统的药膳食材。清代花镜记载，其瓣则洗清洁，脱面麻油煎食即佳，或蜜浸亦可。玉兰花瓣能入茶，亦可入菜，这份古老的食用传统延续至今。
4: 花每年越开越好嘛，每年这时间都希望开个半年更好。现在是每年到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一年吃好那种感觉。
0: 灿灿女兰花，忽满庭前枝。这朵南宋诗人陆游诗中的玉兰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礼遇。花时无叶，美丽时无界。玉兰的盛放，不问西东，不分远近。它也早已从东方的山野和园林走出，成为巴黎最浪漫的春景。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春色与东方渊源深厚。1820年，在巴黎郊外的弗罗芒城堡，法国园艺师伯丹，他以中国白玉兰与紫玉兰为亲本，培育出一种全新的玉兰杂交种。法国民间称它为拿破仑玉兰，以纪念这位曾服役于拿破仑军队的育种者。新玉兰花型优雅，色泽亮丽，易于栽种。如今在巴黎的各大名胜及生活街区，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玉兰既点缀了城市景观，也成为了市民心中欢喜的春日花木。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的玉兰，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柔美的名字——二乔玉兰。

0: 借三国时期东吴的两位绝色佳人大乔与小乔，比其姿态，赋其神韵。三月底，北京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开了。据记载，这株玉兰植于明代，至今已与古刹相守400余年。花开花落，自有节律。然而，在园艺的世界里，这些花朵也见证着人与植物之间跨越岁月的陪伴。北京颐和园的玉兰花因皇家御旨，有玉香海之美誉。300多年前，康熙皇帝面对皇院中的玉兰，写下琼姿本自江南种，一向春光上院栽。今天古老的玉兰依然在风中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细心照料下健康生长。
1: 这个花儿已经现在已经败了，败了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残物果实绞掉，这个果实大了以后它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呢和消耗养分。
0: 颐和园内有玉兰、油松、国槐等8种古树，共计1607棵。目前除了日常修枝剪叶、灌溉施肥，园林工程师们正逐步减少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转而采用生物防治。
2: 你看这边它本身它有阴，是不是？这黑黑的，这个呢是白蜡棉粉剂，它将来呢会危害到玉兰的叶子，落叶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就往这个树干上爬嘛。我说等着坐一阵儿，它这儿是有点问题的。
0: 在颐和园，王爽和同事们监测着古玉兰的病虫害情况。春天发芽前是观察病虫的关键时机，植物组织里富含水以及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化合物，对昆虫而言是营养密度低的食物。为了生存，它们往往大量取食，给植物带来更大伤害。
2: 我们生物防治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利用它们的一些天敌的关系哈，去防治我们的有害生物哈，所以它是对环境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它跟环境的这个关系也会达到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0: 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维持生态平衡，让古树按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颐和园的园艺师们与玉兰花展开了一场新的自然对话，记录重源，分析标本，追踪细微变化。
2: 我们保存一些危害状的标本和一些昆虫标本，然后这个虫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对树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控制好了跟我们和谐相处，如果控制不好，瞬间可以让一棵树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眼中是担忧的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警惕，希望能够像它乐之在萌芽之中。
0: 从细节里洞察生命的关联，从尊重中学会与自然共处，理解是守护的起点。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看见自然更深远的面貌。而自然中的每一次花开，都是对古老演化旅程的回应。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宝华玉兰正值盛花。1933年，植物学家郑万钧先生依据现代植物命名规范，完成了宝华玉兰的命名与发表。这一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本土木兰科植物分类领域的重要突破，也体现了认识植物亲缘关系在演变历史中的科学研究路径。

0: 植物这个类群，它所经历的环境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相信变迁过程中植物跟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的一些秘密都是写在它的一些记忆里面。植物比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要多了去了，它将近有30亿年的时间。
1: 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拥有16属300余种，其中160余种为中国所独有。在云南保台山的原始森林中，滇藏木兰正值花期，它花大如碗，色泽明丽，被誉为植物活化石。作为世界木兰育种体系中的关键亲本，全球已有133个园艺品种继承其血统。植物学家威尔逊曾说过，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在园林园艺界更著名、更受赏识，也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绽放更盛大与丰盈的花朵。一棵安静的玉兰，一半安然埋于尘土，一半舞动在风中，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它既古老又年轻，带着开放的微笑，骄傲地记录着岁月的更迭。
2: 一直把花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微笑，也可能是非常开心的大笑，也有可能是在含蓄的笑，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1: 春日因玉兰有了新的相聚与情谊。
3: So for me,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art as well.
1: 花开花落里有四季的轮回，春寒未尽的盛放是岁序的启示。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也许我们与古老玉兰相知相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翘首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一月下旬，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与太平洋暖湿气流在东海南极列岛上空交锋不断。十年前，研究人员朱红正是在南极岛中转，前往附近的无人岛大雷山屿调查野生水仙。大雷山屿，浙江南极列岛所属的52座岛屿之一，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距离大陆约56公里。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水仙保护地。春节临近，大雷山屿东南的背风坡上，野生水仙正值盛花期。
1: 我这次来呢，也是想探究一下水仙从金属的层面为什么能够适应海岛这样一个深境。那么现在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就能够有所判断。
0: 上世纪初，南极列岛发现野生水仙，曾引发了植物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1: 1923年，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在南极岛海滩上就采到过大量野生的水仙鳞茎。水仙它是两轮的花背片，每一轮是3枚，就是说它总共有6枚的花背片构成。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子叶植物，花的基数是3，它的柱头也是3个。
2: 水仙属最近的研究表明，和它最近缘的属是葱属，跟我们常见的这个葱，像小根蒜这些是很相近的。但是大家只在公园看到，尽量不要带回家，因为容易误食，引发这个食物中毒。
1: 水仙它适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鳞茎还可以通过无性繁殖来延续生存。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水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外来的物种。
0: 上世纪80年代，植物学家陈新起在《中国水仙考》一文中提出，浙江沿海的野生水仙极可能是一种规划植物，有栽培溢出，继而在岛屿野化。而这种现象在水仙原产地的欧洲也屡见不鲜。正所谓共海之波，同树之叶，如今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水仙原生于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岸。作为石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0: 典型的水仙花由六瓣的花冠和中央喇叭状副冠构成。园艺体系中，水仙被划分为13类，它们品种丰富，姿态各异。但是无论水仙形态如何变化，在西方文化中，水仙始终承载着顾影自怜的象征意味。卢浮宫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挂着一幅并不起眼的油画。法兰西绘画之父尼古拉斯·普桑用画作描绘了希腊神话中关于水仙花的传说。年轻的纳西索斯自恋且英俊，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无法自拔，最终溺水而亡，化作一朵水仙花。水仙的拉丁学名正源自纳西索斯的名字，英文中自恋一词的词根也由此而来。
1: 希腊神话传说里面呢，这一个 Narcissus 他看到自己顾影自怜死了之后，便化成了一个水仙。但实际上他是顾影自怜，他跟水没有太大的关系。国外他们没有用这个水去进行栽培，你哪怕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他从空中看着水仙，那也是岸上的水仙。
0: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有着水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书中称其为奈芝，来自茯苓国，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相继出现了雅蒜、天葱、栗兰等别称，但最终这朵花在东方的归属与转化却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0: 福建漳州代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1: 我们说了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五十枝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五十枝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成画，水上轻盈步微月。
0: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北宋黄庭坚以凌波仙子喻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一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凌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轻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0: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

0: 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1: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0: 圆山脚下，岱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岱仙岩是从唐朝就开始有了，里面有一对对联是：板下有花仙世界，仙家无药哀长安。里面有供了一个是我们水仙花的凌波先生，从我知道的时候就一直供奉在那边了。
0: 漳州有民谣这样唱：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明朝景泰年间，蔡板村张氏先祖带回水仙球种植，此后漳州水仙以两大品种名扬四方，单瓣的金盏银台，复瓣的玉玲珑，又称百叶，两者皆香气袭人。
2: 圆山脚下，下面有温泉流过，九龙江冲积平原就是比较肥沃，就我们整个村庄都种这个水仙花。
0: 今天漳州出产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水仙花球，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使这里成为中国水仙栽培的中心。1000公里外，在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当地花农也借鉴了漳州的经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崇明本地水仙种球也量产出香气馥郁的复瓣水仙。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以整体盆栽为主。相比之下，漳州先民独创的三种三收法，用3年时间养出更为饱满的球茎。
2: 在种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锄头的时候，可能是会碰上这个水仙花球，碰上了就不要先拿出来，那放在旁边。它有时就碰上到那个花芽嘛，你碰上了花芽，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弯曲的作用。这个水仙雕刻应该是从这个无意中去发现的。
0: 在长期劳作的经验中，漳州先民早在数百年前就发现了水仙球茎能够雕刻塑形的神奇特性，开创了水仙雕刻与水培相结合的手法。这份从田野大地走出的探索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止步。
2: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哎，这个武康威长出来的跟水仙花怎么这么长这么白。后来我们把这个河沙给它掺进去，长出来的根白又长，它是银白色的，它慢慢调配比，慢慢就把这个养根的这种办法就养出来了。
0: 根不再只是支撑，而成为欣赏的部分。从根出发，杨英明把养根纳入造型的前置工序，先在土中培育，使其根须充盈舒展，再转入水养，让一束银白在清水中透出灵气。根、叶、花、形共赏，水仙之美有了新的张力。 水仙凌波而来，落脚东方人间。自南宋至元代，清水盆养水仙逐渐流行。它静静土方于案头，最宜书斋清供与雅玩。与花对话，无需言语。那些藏在潮声里的心意，早已沁入花根深处。明代张先德在《瓶花谱》中，将水仙与梅花、兰花并列，同享一品九命之尊位。而至明清以后，那些亲手雕刻、悉心养护的花匠与玩家，又将水仙之美推向另一番极致的盛放。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作为一名退休外科医生，老倪对水仙雕刻的专注和精细，延续着他行医时的手稳与心细。他常说，无论是治病还是雕刻，都是在呵护一个生命，让它更健康，也更好看。
1: 一般的手术刀，我们说专业呢，就是11号的这个尖刀，它很尖，很锋利。还有一种10号的圆刀，圆刀因为它两头不会很尖，不会伤害其他的一个组织到器官。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刀，所以雕刻一个球，1个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甚至于还要更长时间。
0: 水仙花艺术造型就是利用植物的趋光性和向上性，人为改变花组织生长。经过雕刻山削，一部分愈伤组织生长缓慢，而另一部分则能正常生长。这样叶片就会卷曲扭弯，达到造型的目的。
2: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3: 这个就是绿状元，这个就是做那个凤凰的尾巴散开的
2: 头呢。
0: 9年前，因为对水仙雕刻的共同热爱，50后的老倪与80后的小潘结为忘年之交。每年冬日，他们都会并肩复展。
2: 什么大小合适的？
4: 这是2个小球，我到时候是准备做一条卡哇伊的蛇，可能比较可爱的蛇。
2: 哦，卡哇伊的蛇还有卡哇伊，好可以。蛇不是很凶残的吗？
4: 还是有可爱蛇。
2: 哦，可爱蛇，这个
1: 主球要大，不是大了直径，大了它扁，圆周要超过30以上，这种球就很少，所以你的基础线30以上，
2: 差不多了。
1: 然后测球测牙，水平为标准，有2个测牙的。就选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你要选的好球，选的好球，这个好标准很高，都要满足。这个所以别说万里挑一，有时候甚至真的，这块田最好的拿上来，你也没一个看中的。
5: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比这个要大，这个要比这个要大一点。
6: 倪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叫上海叫老客了。是上海的一种针对于一个有闲情逸致，愿意去在一个兴趣爱好上去奉献也好，去发展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7: 一抹夕阳映照窗棂，
8: 初级班没叫初级班辰光侬来啊侬。首先必须要温度降下来，不要太阳暴晒，然后适当可以阳光补充点就可以了。
1: 上海有一年举行市民水仙雕刻大赛，第一年就参加了，第一年就开始获奖。我知道他每年要举行上海市民的水仙雕刻大赛，那我这个兴趣就来了，不断的去改进创新，学习这个人家做的好的作品。今年应该森林公园上海市的比赛已经14年。
2: 学，我们就好好学，免拿掉，底下留着。
0: 今天离送展还有整整2个月，新一年的功课即将开始。
1: 早上第一眼首先看什么？温度。室外有温度计，我养护的 地方有温度计，温度、湿度，还有水温，包括天气，今天阳光如何，这个都是我要整个过程要严控的。阳光不够，我补光。
0: 水仙花最适宜在15到20摄氏度的气温下生长，它的造型之美素来讲究三分客七分养，这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耐心的工作，无法一蹴而就。
1: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你用情感去投入，你真心的呵护他，他感受得到。
0: 年年有花开，一岁一雕琢。从父亲手中接过水仙造型技艺，这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老倪常说，做事要讲究行头、噱头、笔头，这是上海人的花头精。
1: 水仙作品它就是50天60天，你不去控制它，它也最终成为不了你的作品。从牵手结婚到生子白头偕老，这个期间就是要不断的去修正，必须要有个人让步，我退你进，你进了我退，相互之间最终妥协到最后一个结果，大家满意。
0: 每一个爱花之人都是人性的忠实信徒，也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
1: 对水仙从第一刀下去，其实你不动它，你种在土里就养在水里，它照样绽放。雕刻的目的，我是让它能更好地展示它水仙的魅力。
0: 初冬到初春，每一刀雕刻，每一次换水，每一次转盆，水仙不语，却为知花者而开，知花之人也终被花懂。
1: 你要烧过头，你弹回去他弹点。
0: 小小展厅不只是水仙技艺的展示，更见证着爱花人孜孜以求的用心。一件件水仙艺术作品，正是人们在时光中雕刻出的不凡印记。一盆清水，便足以换来满室芬芳。岁末寒冬，水仙以凌波之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温柔诉说着人间共美的祈愿。

0: 之大，故称象，有浮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堂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堂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山海邂逅，大地重组，在百万年间的地壳运动中，海陆界限暧昧不清。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反复重置。时间换来众生隐忍坚强，他们在红树林和滩涂潮间带生态中寻觅生存的力量。

0: 动物都严格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寒风的驱赶下，勺嘴鹬向着温暖的越冬地南飞。退潮之时，它们如释重负，降落在滩涂上。因为爱吃，勺嘴鹬把嘴长成了勺子的形状。花色相近但嘴型不同的横鹬也来到这片滩涂，它们不得不与饥饿的勺嘴鹬争食。但是勺嘴鹬行走觅食的速度相当快，36计走为上，揣着食物躲远点儿，也许是横鹬最好的选择。勺嘴鹬极度濒危，全球数量不足800只，但其中超过1/10选择来中国越冬。每年秋末，这里吸引着许多像老城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从全国专程赶来。拍好勺嘴鹬不容易，许多处在滩涂上的鸟类毛色和体型相近，勺嘴鹬混迹于鸟群中很难分辨。对于摄影爱好者老程来说，拍到标识为53号的勺嘴鹬是最期待的事情。绑在勺嘴鹬脚上的标识叫做环雉，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他们戴上的身份编号，方便研究候鸟的迁徙动态规律。体重仅有40克的勺嘴鹬，为了避寒和寻觅食物，每年从寒冷的北极圈向南迁徙。这一批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出生，每年秋天飞越近1万公里来到雷州半岛。潮味的海水将纵深数公里的平整滩涂暴露在空气中，引来高贵冬候鸟们的欢聚。数十种鸟类千里迢迢赶来聚会，它们优雅社交，时不时从脚下的泥沙中拾取餐食。紧邻滩涂的红树林里，随着低潮到来而露出的空间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藏在沙土里的生物在潮水退去后急忙爬出洞穴放风，在拥挤的空间里时不时因为争抢地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长期生存在淤泥里的动物长相多半不大好看，路过的怪物挥舞着6对大钳，搜寻着栖息在沙底的沙蚕，它们吃饭的样子一言难尽，像吸面条一样吞食捕获的食物。这其实是正在觅食的候，存在于地球上已经有数亿年，甚至比雷州半岛的形成还要久远。时间造就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格，但是对于招潮蟹来说，他们却要与时间赛跑。每次落潮都是他们寻找伴侣的关键时刻。雌性招潮蟹没有大蟹钳，这是与雄性招潮蟹的主要区别。涨潮在即，留给雄性招潮蟹的时间不多了。早先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储备食物，扩大洞穴内的空间。他们向姑娘疯狂示爱，小钳子干饭，大钳子秀肌肉。雄蟹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加速挥舞大钳， 雌蟹左右为难，海水即将淹没红树林。最后30秒，招潮蟹纷纷成队冲进洞穴，合力封上大门。红树林的呼吸根刺出水面，像潜水导气管一样，把氧气输送到地下。沿着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生长着全中国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各类根茎能够固定泥沙，在它们的外围再形成滩涂。红树林和滩涂共同覆盖了半岛所有的潮间带区域。距离第一只勺嘴鹬抵达雷州半岛已经过去了1个月，53号始终没有出现。老程仍然在等待，但他有了意外收获。今年在楚科奇半岛新生的幼鸟 L7号首次在雷州半岛被记录到。温暖的雷州半岛凭借超过10万公顷的滩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勺嘴鹬越冬地。高潮的海水淹没了所有滩涂，把老程和鸟群一起赶到了内陆干燥的沙地和树林中。长征后的勺嘴鹬恢复了精力，已经和其他远道而来的鸟儿混熟了。他们甚至说服了几只环颈鸻给整个鸟群放哨。个头稍大的环颈鸻因颈部白圈状的羽毛而得名，虽然看起来憨头憨脑，但警惕性极强。他们在别的鸟休息的时候伸头瞭望，如果发现危险会立即提醒整个鸟群注意。长久的蹲守起了效果，就连环颈鸻都对老程失去了警惕心。53号是摄影师们都在期待的相会。在过去的7年里，53号都按时出现在雷州半岛。根据记录，这只老鸟已经超过10岁。勺嘴鹬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这意味着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53号出现的最后一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倍利优。

0: 后随着涨潮翻过堤岸，来到滩涂上交配产卵。亿万年的演化让雌雄两后的身体构造像两块严丝合缝的拼图，一旦两情相悦，雄后的前爪就会紧紧扣住雌后的尾部，死不撒手。因此，雷州半岛的人们相信，中华后存在着天然的一夫一妻制。后会把卵产在水洼里，此刻，他们正在酝酿爱的结晶。海水将之前被鸟群折腾过的滩涂抹平翻新。退潮之后，藏在泥沙里的生物也再次冒头。数以十万计的和尚蟹一点一点地顶开沙子，把整片滩涂翻松。和尚蟹喜爱集体行动，滤食沙泥中的有机质和藻类。附近居民饲养的海鸭子每天往返滩涂一次，掐着点儿在上午落潮来，傍晚落潮回。精心防备的和尚蟹成了这群鸭子的下午茶。大眼蟹不像和尚蟹那么头铁，眼睛是它们的潜望镜，可单只折叠的潜望镜方便在行动之前先观察外界的危险。后的生长速度很慢，十年也就只长到巴掌大小。在渔民眼里，它们温顺可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慢条斯理，让后熬过了史上五次物种大灭绝。闲逛的后有时会扎进渔民留在滩涂的渔网，附近赶海的渔民会救下他们。一对研究员正在追寻着某种弥散在林间的甜香，寻找进入红树林的道路。蚂蚁早到一步，它们被气味迷得躁动不安。研究团队抵达香气的源头，并展开收集。名叫玉蕊的红树林树种，新近在雷州半岛被发现。这片紧挨河口的红树林拥有多达6700棵玉蕊，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玉蕊天然林。寻香而来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树种的采样研究，了解玉蕊的生长条件。稀有的玉蕊花只在夜间盛开，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时候凋谢，每日如此。由于不需要直面阳光照射，玉蕊花的花瓣和花蕊非常娇嫩柔弱，雄蕊簇拥着雌蕊，形似夜空绽放的烟花。虽然花朵的寿命只有短暂一夜，但绽放得足够精彩。距后产下卵已经过去了两周，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角头沙滩涂的水洼中，新生命即将诞生。小后迫不及待要见见这个世界。小后的身躯不及指甲盖的大小，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即将随着潮汐再次回归大海。十二月，越来越多的冬季候鸟来到半岛的广袤滩涂，这让藏匿在鸟群中的勺嘴鹬更不容易被摄影爱好者们发现。
1: 58%，
0: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1: 好朋友，快来快来看，就在这里面，快来看呢、啊！
0: 年迈的53号成功了。53号比别的勺嘴鹬晚来了近2个月， 谁也说不清他今年又经历了什么。对于活了十年的老鸟来说，需要怎样的坚持才能完成他生命中的第20万公里的飞行，第八次来到雷州半岛。在潮起潮落间，生活的挑战从未停歇，生命反复经历重要的时刻，完成时间的接力。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猞猁。这只雌性欧亚猞猁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猞猁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雌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

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枭。长尾林枭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枭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浅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这里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 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1/5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1/2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 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 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2层毛，不惧严寒肆虐。 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 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 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2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 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

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其。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

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他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因此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他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它们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

知道。四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他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

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

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

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

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强劲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跑。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西湍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西湍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西湍，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西湍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

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都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没有
6: 伤。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我见过。两
9: 个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刚新世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0: 小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他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他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干狮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
2: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狮五色果泥。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狮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狮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小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0: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新，空心烤山楂。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锯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

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

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

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

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他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

及在夜间不施。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横亘于亚欧大陆北境的西伯利亚高原，是一片被永冻层封印的苍茫之地。这里是北半球的寒极之一，冰霜与朔风主宰着

0: 然而，正是在这片冰冷之地，一条钢铁能源动脉——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正静默地延伸。它蜿蜒超过50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能源走廊之一。截至2024年，这条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超过800亿立方米的清洁天然气，惠及沿线约4.5亿人口。而这条管道修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也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骨骼，那深达数百米的永久冻土层。冻土的冻胀和熔沉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会让普通钢管发生扭曲和变形，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不仅如此，传统钢材到了零下30摄氏度便会发生脆性断裂，而西伯利亚在寒冷的时候会低于零下60摄氏度，因此这条管道完全无法使用传统钢材建设。面对这些难题，中国工程师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稀土钢。稀土钢生产线上，炙热钢水在上千摄氏度高温中翻涌，而即将被投入这些钢水的正是稀土合金。每吨钢仅需加入少量稀土，便能大幅提升钢材的抗压能力与耐寒性。这样的稀土钢，哪怕在零下60摄氏度也能保持较好韧性，使用寿命更是提升2至3倍。由此，稀土钢成为了中俄天然气运输线的盔甲，也铸就了这条穿越地球冰封之脊的坚强脊梁。
1: 我们是稀土，由元素周期表中的17种元素组成。我们化学性质相似，却有各自的特性与功能。从首次出现在人类视野中起，至今200多年，对我们的应用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我们，清洁能源的蓝图可能会陷入困局，城市的交通脉动也可能随之停息，探索病灶的尖端医疗设备会面临空白，而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也将失去他们锐利的眼睛。我们无声，却支撑着你看得见的现在；我们微小，却承载着你离不开的未来。
0: 在今天，电动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大胆的尝试，而是许多家庭购车时的普遍考虑之一。2025年，全球平均每日销售6.4万辆电动汽车，每一辆电动汽车都需要约5至10公斤稀土材料，而这些材料用量最多的地方，正是电车的驱动电机。在同等功率输出下，和普通感应电机相比，使用稀土的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做到重量减轻约20%，同时电驱效率提升5%至10%，由此大幅增加了续航里程。这样显著的提升，实际来源于稀土材料强大的磁性能。
2: 常规的一块稀土永磁体，就是这种吸铁石，它可以吸起自身重量的500倍到1000倍，我们过去的那个吸铁石可能就相对的弱得多，只是它的1/10或者更低。
3: 做粘接磁体的，
0: 致力于研究磁性材料的李卫院士，
3: 也是要有
0: 长期活跃在永磁材料研究的前沿。为什么稀土永磁材料的磁性能如此优越？在他眼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
2: 它有这个电子结构，在这个4F层。在我的磁性材料里头，如果稀土不放进去，它就没有永磁特性，找不出替代品。
0: 和其他元素相比，稀土的4F 电子层上有大量未成对的电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磁铁，给予磁性能的形成基础。

0: 这些小磁铁无序的排列，那么对外表现出的磁场也会混乱和削弱。而稀土 4F 电子层上的位程对电子还有着稳定一致的序列，更成倍放大了整体的磁性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汽车的零百加速能力。一辆普通燃油车，零百加速要在十秒左右，而电动汽车的零百加速则普遍在五秒左右。汽车零百加速提升的本质，正是稀土永磁电机的零延迟启动能力。电机的启动是转子和定子二者间磁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传统电机的转子不具磁性，需要经历变声磁的复杂过程，而稀土永磁电机的转子使用永磁材料制作，自带固定磁场，直接跳过了变声磁的步骤。和传统电机相比，它的启动时间可缩短约40%，在电流接通瞬间便能与定子磁场实现同步，从而实现零延迟启动。
1: 设备完好，可以启动。
2: 好的，收到，准备启动。
0: 眼前这些机器正是工业级稀土永磁电机。
3: 电阻啊，现在是 W1 和 V1。
4: 运转三。
0: 内部电压测试完毕，这批电机也迎来了他们的出货。随着装箱完成，他们即将奔赴各地的工厂、矿山和港口，成为各类电力器械的最强动力。和传统的电机相比，永磁电机的节能在5%至10%左右，在中国电机用电量约占总用电量的60%，在全国用电量突破10万1000瓦时的今天，10%的节能成效，理想状态下每年能节省约6000亿千瓦时电能，几乎相当于千万人口城市5年的用电量。蓝天之下的这座厂房，正是稀土永磁材料的原料钴铝合金的熔炼地。
5: 小车即将到达3号站，请驶到18号门做准备。
0: 每一批产品出窑后，都会被送去进行合金纯度的快速检测判定，从而实现及时性的生产反馈与调整，也大幅提升了纯度99.9%以上钴铝合金的稳定生产能力。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国，截至2024年，中国的稀土永磁产量约占全球的90%。而这样的成绩，并非是一日之功。
6: 我们国家的稀土永磁材料，从65一直经历到现在的15，这几十年来，国家做了很持续的布局，大家共同把这个事儿做得很精致，它这个链不是轻易的能打破的。
0: 每年10月，新疆大片棉花迎来了丰收时刻，这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一次的收获量占全国棉产业的90%以上。而并非所有棉田都能迎来丰收，有一种风险常常困扰着棉农，就是隐没在暗处的棉花黄尾病。
7: 这个棉花黄尾病被称为是棉花界的癌症，它一旦发病之后，这个植株就会迅速枯萎，并且大面积的减产，严重的呢能够减产40%到60%。
0: 这个在微观世界里不断长大的真菌，就是让棉农恨之入骨的黄尾病的病原体大力轮之菌，也是稀土研究院研究员悉心培养的研究对象。
7: 这个进之前要用那个镊子把它刮一刮。

0: 研究人员日常会将棉花植株的根部进行病原侵染后再进行种植，从而寻求能抑制黄尾病的最有效途径。研究人员现在进行的是一组对照实验，将含有稀土试剂的贴片放置到种植了大力轮枝菌的培养皿上，和未进行干预的培养皿进行对比。一段时间后，便能发现，添加稀土试剂的培养皿显现出了很强的抑菌性。那究竟是什么，让稀土元素拥有了可以精准灭杀大力轮枝菌的能力呢？稀土材料大量而紧密地贴在真菌细胞壁表面，会有效阻碍真菌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切断营养获取途径。同时，这些纳米级颗粒具有尖锐的棱角，持续的物理穿刺会破坏真菌细胞壁，从而让其中的蛋白质 DNA 等外泄，促使真菌解体而亡。除了物理攻击外，稀土粒子还能进入真菌细胞内，代替其维持生命反应所应该需要的成分，同时催化大量活性氧，促使细胞失活，从而在微观层面达到精准灭杀大力轮枝菌的效果。
1: 就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稀土元素促进它去产生更多的这个植保素，这个植保素呢就是能够增强这个植物的一些免疫力吧，就间接的去抵抗了大力轮枝菌。
0: 大量实验表明，稀土元素可以改善农作物抗病毒的能力，提高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增强光合作用过程中光能的转化。稀土，这些来自地球的馈赠，正在悄然改变着农业生产的未来途径，托举出人类下一个绿色纪元。而稀土的抑菌特性还有着更加明显的用武之地，那就是医院。每场手术前，外科医生和护士们都要仔细清洁手部后进行手套穿戴。和其他器械相比，医用手套在一场手术中看似并不起眼，却承担着对医生和病人的双向保护。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用手套这个医院里消耗巨大的外挂装备，其实也让很多医生感受着不便。
2: 我们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生这个针刺伤是一种职业暴露，也会造成血液的疾病的传播。
3: 咱们防刺伤的这个功能如果有大幅度的提升的话，也会保护咱们医务人员，也是对病人的负责。
0: 那么具有抗菌性能的稀土是否还能同时承担起防穿刺的重任呢？幸运的是，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能够加固橡胶之间的分子链，理论上足以提升整体的强度、弹性和韧性，而现在研究员们需要的正是理论转化而来的实践成果。
4: 石超，我们稀土样品回来了，我们可以先试试看看。这是作为空白的对照，这个是咱们的稀土手套。它的穿刺力比厚度性能会得到了提升。
0: 而现在，稀土手套样品已经拿到了医护人员面前，等待他们的进一步评判。
5: 咱们这次实验的那个结果，就是防针刺率有多少啊？
4: 它现在我们考察的是一个穿刺力比厚度的指标
5: 啊，
4: 它相比于没有添稀土呢，提升了30%左右。
5: 哦，那还真不少。
0: 稀土手套微小的改良，为医患之间织就了一层细腻而精心的守护，但这仅是开端。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影响，7月4号，
0: 2025年的7月4日，一则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话题登上热搜。那天，全国最大电力负荷达到14.65亿千瓦，而同时进入人们眼中的话题，还有华东电网空调负荷占比约37%。 为了抵御外

0: 界的热量，使用空调会消耗大量的电，而夏日室内升温最主要的热源之一，正是从玻璃外透入的太阳辐射。
1: 这是我们空白的这个透明玻璃作为一个参照物，普通玻璃隔热率大概是28.4%。
0: 比起重新置换建筑玻璃的高成本，如果有一款涂料能够直接让玻璃具备隔热性能，就能大幅减少室内的热量。基于这个想法，研究人员开发了添加稀土的隔热涂层。
1: 隔热涂层的红外阻隔率大概有86.2%。
0: 那么，为什么稀土能具备如此神奇的能力，让玻璃在透光的同时还能兼具隔热这项功能呢？太阳光中热辐射更强的是波长在780至2500纳米的近红外光，而稀土化合物对近红外光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但对波长在380至780纳米的可见光影响很小，由此就能在吸收热源的同时保证进入室内光线的可见度。
1: 我们大概进行了一个估算，就是一个商场600平米的玻璃上进行了个透明隔热涂层的涂刷，一年呢减少的碳排放量呢大约是19.5万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们稀土保温隔热的性能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会是什么模样？

0: 为了好奇，人类能做很多事，包括现在正进行的探险、航天器发射。
1: 五、四、三、二、一，点火，起飞。
0: 要让航天器挣脱地球引力，底部推进器必须瞬时爆发百吨左右的推力。孕育这项力量的是一场温度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的极致燃烧。如果没有保护，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尤其是涡轮泵和燃烧室内壁，会在顷刻间融化甚至蒸发。航天器抵御高温的战甲，正是科学家们研发出来的稀土材料。它能长期稳定在1400至1600摄氏度的环境中，同时拥有极低的热传导率，面对3000摄氏度以上的烈焰，也能将关键金属结构保护在可承受的温度范围内。稀土材料护送着人类的好奇心，一路抵达更远的地方。风与光赐予我们清洁的电力，却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如何能让这些能量被更加绿色的储存利用？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氢能。由于氢和氧在结合时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且产物也只有常见的水，氢能便也成为清洁能源中的重要力量。然而，想要利用氢气，就必须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氢的储存。常温常压下，1公斤氢气体积超过11立方米，约是天然气的3倍，所需储运的空间或容器压力便会远大于天然气。同时，在加压储运时，氢气很容易渗入罐体金属材料，造成金属变脆，使用寿命降低。不仅如此，氢在空气中浓度超过4%，便会达到爆炸极限，一旦泄露危险性极强。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安全高效地储存氢气呢？
2: 稀土系的材料呢，在一定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具有这个可逆的吸收和放出氢气这个特点，所以它就可以广泛的运用到储氢材料这个领域。
0: 稀土储氢提供了更为精巧的思路，它并非强行压缩气体，而是利用稀土元素独特的电子层结构，在其内部构筑了无数微小的晶格房间。氢气在这里被分解成单个原子，悄然嵌入其中，形成稳定的固体氢化物，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压爆炸的风险。
3: 63号，好了。
0: 这些运用了固态储氢罐作为动力的电车，正是为了大型工厂里工人们通勤而研发制作的。截至2024年底，全国建成加氢站超过540座，占全球40%。而稀土固态储氢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氢能安全储运的核心瓶颈，让氢能利用的未来愈加宽广。
4: 我们是稀土，人们对我们的称呼有很多，有人叫我工业黄金，有人叫我工业维生素。今天更多人的眼中，我们甚至是可以桎梏一个国家命运的科技命脉。我们是稀土，今天我们仍在静候人类的选择与探索，愿为这颗星球点亮更加璀璨的未来。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是生命的伊甸园，也是搏杀争斗的战场。旷野之上，生存还是毁灭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

冬天，青藏高原，狼群正在寻找猎物。这个狼群是一个家族，由七只狼组成，食物匮乏。狼群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他们知道猎物在哪里。水边，湖水结冰，藏野驴需要用蹄子敲碎冰面才能够喝到水。喝水成为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驴群聚集在湖边，驴群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狼群是冷酷的猎手，分割包围，分头追击。

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是残酷的，在这里死亡时刻都在上演。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改善，曾经几近灭绝的猛兽又重归荒野，在特意保留的荒野里，猛兽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然而，来自南方的印度板块一路向北，直至俯冲到北方的欧亚板块之下，海洋退去，高山隆起，这里慢慢成为这颗星球的巅峰之地。

一个生命的死亡也会为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创造机会。这只藏棕熊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补充能量的机会。在长达半年的冬眠里，藏棕熊将消耗掉一半的体重，任何一点能量的补充对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高原，没有一点点能量会被浪费。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绝境，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即使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自然也展现着自己的辉煌。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在风雪之中等待它站立的

个狼群家族栖息于此，绿洲里动物密集，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这里是狼群的乐园。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失地中的沼泽，他们将有机可乘。

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在沙漠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返回沙漠。它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色，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天亮时分，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高山兀鹫闻风而至，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翼展接近3米。它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

这只独自觅食的狼来自另一个狼群，他也打算分得一点食物。

独享美味，带着食物回到狼群。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向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

这是高原上的清道夫胡悟救。他是滑翔的高手，借助气流，他可以不用扇动翅膀盘旋而上，飞过珠穆朗玛峰。他的视力比人类要敏锐10倍以上，是空中的侦察机。成年胡悟救没有天敌，但他害怕被一种动物盯上，喜鹊。他是难缠的小偷，对此胡悟救无可奈何。

胡兀鹫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的缝隙间，但喜鹊早已埋伏多时。身为猛禽，胡兀鹫可真是太好欺负了。

胡舅的长相非常粗犷，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却非常害羞。他总是远远地观望，等别的动物都吃饱之后，再上去打扫战场。他是处理残羹冷炙的专家。成年胡兀鹫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胃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消化酶，可以直接消化骨头。然而对于胡兀鹫幼鸟来说，这些骨头太硬了。这只胡兀鹫幼鸟已经习得飞翔的本领，但在成年之前，它还不能独自进食。幼鸟的午餐尚需加工，

胡就利用他高超的计算能力进行高空投掷，坚硬的骨头被地面的巨石摔碎。午餐准备好了，对于幼鸟来说，骨头中间营养丰富的骨髓是它们90%的食物来源，但这些并不足以维持幼鸟一天的生命活动。几个小时以后，胡鹜鹫将再一次踏上征程。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是这三条事关中国乃至亚洲命运的河流健康的关键。六月，高原进入了盛夏，雨量增多，牧草疯长。为了在高原上获得一席之地，有两种小动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鼠兔，技艺高超的洞穴建筑师。这是他的邻居，白腰雪雀。鼠兔，高原上最受欢迎的猎物。只要是个食肉动物，食谱里都会有鼠兔。

兔要在地下建立复杂的逃生通道，他还雇佣自己的邻居作为哨兵。遇到险情，大声尖叫。鼠兔得以逃。

生，邻居得到了他的报酬，一所房子。白腰雪雀可以在鼠兔的洞穴里筑巢，哺育小鸟。这就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鸟鼠同穴。

高山之上，一对雪豹母子。小雪豹已经跟随母亲生活了三年，母亲已经教会了他所有的生活技能。是时候让孩子独立生活了。独立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小雪豹还不想离开。

小雪豹踏上了寻找领地的旅途。一只雪豹的领地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小雪豹要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条山脊视线良好，远处有岩羊群在活动，这是一片理想的领地。但是岩石上留下的气味表明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果然，这里生活着一只强悍的公豹，它身上的伤口是在保卫领地的时候留下的，仿佛荣誉勋章一般。小雪豹只得再次踏上旅途。几天时间过去了，小雪豹已经离原来的家100多公里。自从离家之后，它再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好好睡觉，又饿又累。雪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不进食。去溪流里喝点水吧。然后继续前进。

小雪豹登上山顶。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群岩羊，小雪豹决定出击。

开始追击的距离太远了，雪豹可以短时间快速追击捕猎，但却不能够长距离冲刺。小雪豹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小雪豹的自立之路仍在继续，他将依靠自己创造出一片天地。

岩羊，它们生活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在猛兽横行的世界里，岩羊在悬崖峭壁之间寻求庇护，险中求生。它们进化出细长有力的四肢，脚趾外部包裹坚硬的外壳，体格清奇，身手自然不凡。在接近垂直的裸岩和峭壁间，只需几块小小的落脚之地，便可牢牢站稳。脚趾分开，死死卡住石缝，稍一借力，就可以在瞬间腾空跃起。夏天，岩羊到了分娩的季节。这时候，公岩羊必须从羊群中分离出来。它们脾气暴躁，容易因为追逐打闹造成母羊流产。一只母羊显得十分异常，它放弃了平常的落脚处，向开阔处走去。腹部隆起，它的体内孕育着已经足月的小生命。准妈妈正在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她发现了一个山洞，地形复杂，位置隐蔽，足以躲过大部分杀手的眼睛。此处虽然安全，却不是理想的产房。山洞所在的小平台前后都被峭壁包围，像两堵高墙挡住气流，不利通风。岩羊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极为敏感，它需要寻找更开阔通风的地方以降低体温，可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脆弱的它随时会被捕食者发现。怀胎6个月，每胎只生一个，母羊选择在这片悬崖上独自分娩。靠着一点运气，小羊平安降生，可危险却远未解除。在高原，生死要以分秒计算，出生的小羊羔必须尽快学习站立行走，这还需要2个小时。2个小时，新生儿的气味足以被嗅觉敏锐的棕熊捕获。

为躲避追踪，母羊必须清理一切痕迹。它吃掉了自己的胎盘，不仅可以清除气味，同时还能补充营养，恢复体力。

0: 新生的小羊必须在出生后的十天内掌握飞檐走壁的本领。这里就是他们的练习场。小家伙似乎还不够自信，他不断向妈妈求助。训练生存技能，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十天之后，跟随羊群，小羊母子继续向着高山出发。生命这样脆弱，又是如此坚韧。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悬崖上，他们同样踏出了一线生机。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诗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诗苏里小金碗。

冰雪开始消融，候鸟已经飞回到这里。只要有了一点点水，赤麻鸭就会出现，好像是从冰里面融化出来一样。毕竟是春天了，中午的荒原上格外暖和。第一次走出冬眠的洞穴，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小熊都有点犯困了。可是赤麻鸭的大嗓门叫个不停，

若尔盖湿地，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与人们对高原气候严酷、植被贫瘠的普遍印象不同，春天的若尔盖宛如泽国，是生命的天堂。

天是爱情的季节。

每年三月，黑颈鹤都会编队集结，从云南整编向北，飞越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回到若尔盖，他们出生的地方。春天的高原曾见证了他们的诞生，如今也即将见证新生代们的爱情。

颈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它们将终生相守，向天齐鸣，标志着它们已经结为伴侣。

两个月后，这个小家庭将迎来新的成员。终于，爱情的结晶诞生了。

现在雄鹤外出觅食，轮到雌鹤孵卵。这对新手父母对环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十分警惕。如果一直待在巢中，蛋的温度会升得过快过高，因此妈妈不时离巢。为防止蛋被大风吹跑，他小心翼翼调整着位置和角度。

温柔的若尔盖也会忽然变脸。一场大雨，高原气温急剧下降，持续低温不仅影响小鸟的孵化速度，雨势过大更可能随时浇垮鹤巢。

雨过天晴，终于安全了。有个更好的消息，一枚蛋从内部破开，小鸟要出壳了。

再一次，他靠着自己的力量睁开眼睛，懵懂张望这片他即将展翅的天空。

天地轮回，生生不息，这是残酷的高原，这是希望的高原，这是生命的高原。九月底的青藏高原已经开始进入冬天，英国摄影师海克特和摄制团队一起来到这里，寻找高原霸主雪豹。海克特曾经在喜马拉雅南麓多次拍摄雪豹的故事，然而雪豹的领地广阔，终日游走于山野之中，行踪诡秘。寻找是海克特和摄影团队设置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

0: 终于在摄制组离开前最后一个黄昏，主角现身，犹如荒野之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地，而海克特和摄制组也满载而归。
1: 师傅，师傅。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六集《流动的大地》。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4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

他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他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空再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2: 没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海邂逅，大地重组，在百万年间的地壳运动中，海陆界限暧昧不清。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反复重置，

时间换来众生隐忍坚强，他们在红树林和滩涂潮间带生态中寻觅生存的力量。

在雷州半岛的潮间带，一天两次涨落潮，依次后延50分钟，人和动物都严格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寒风的驱赶下，勺嘴鹬向着温暖的越冬地南飞。退潮之时，它们如释重负，降落在滩涂上。因为爱吃，勺嘴鹬把嘴长成了勺子的形状。花色相近但嘴型不同的横鹬也来到这片滩涂，它们不得不与饥饿的勺嘴鹬争食。但是勺嘴鹬行走觅食的速度相当快，36计走为上，揣着食物躲远点儿，也许是横鹬最好的选择。勺嘴鹬极度濒危，全球数量不足800只，但其中超过1/10选择来中国越冬。每年秋末，这里吸引着许多像老城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从全国专程赶来。拍好勺嘴鹬不容易，许多处在滩涂上的鸟类毛色和体型相近，勺嘴鹬混迹于鸟群中很难分辨。对于摄影爱好者老程来说，拍到标识为53号的勺嘴鹬是最期待的事情。绑在勺嘴鹬脚上的标识叫做环雉，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他们戴上的身份编号，方便研究候鸟的迁徙动态规律。体重仅有40克的勺嘴鹬，为了避寒和寻觅食物，每年从寒冷的北极圈向南迁徙。这一批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出生，每年秋天飞越近1万公里来到雷州半岛。潮味的海水将纵深数公里的平整滩涂暴露在空气中，引来高贵冬候鸟们的欢聚。数十种鸟类千里迢迢赶来聚会，它们优雅社交，时不时从脚下的泥沙中拾取餐食。紧邻滩涂的红树林里，随着低潮到来而露出的空间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藏在沙土里的生物在潮水退去后急忙爬出洞穴放风，在拥挤的空间里时不时因为争抢地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长期生存在淤泥里的动物长相多半不大好看，路过的怪物挥舞着6对大钳，搜寻着栖息在沙底的沙蚕，它们吃饭的样子一言难尽，像吸面条一样吞食捕获的食物。这其实是正在觅食的候，存在于地球上已经有数亿年，甚至比雷州半岛的形成还要久远。时间造就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格，但是对于招潮蟹来说，他们却要与时间赛跑。每次落潮都是他们寻找伴侣的关键时刻。雌性招潮蟹没有大蟹钳，这是与雄性招潮蟹的主

0: 要区别。涨潮在即，留给雄性招潮蟹的时间不多了。早先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储备食物，扩大洞穴内的空间。他们向姑娘疯狂示爱，小钳子干饭，大钳子秀肌肉。雄蟹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加速挥舞大钳，雌蟹左右为难。海水即将淹没红树林，最后30秒，招潮蟹纷纷成队冲进洞穴，合力封上大门。红树林的呼吸根刺出水面，像潜水导气管一样，把氧气输送到地下。沿着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生长着全中国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各类根茎能够固定泥沙，在它们的外围再形成滩涂。红树林和滩涂共同覆盖了半岛所有的潮间带区域。距离第一只勺嘴鹬抵达雷州半岛已经过去了1个月，53号始终没有出现。老程仍然在等待，但他有了意外收获。今年在楚科奇半岛新生的幼鸟 L7 号首次在雷州半岛被记录到。温暖的雷州半岛凭借超过10万公顷的滩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勺嘴鹬越冬地。高潮的海水淹没了所有滩涂，把老程和鸟群一起赶到了内陆干燥的沙地和树林中。长征后的勺嘴鹬恢复了精力，已经和其他远道而来的鸟儿混熟了。他们甚至说服了几只环颈鸻给整个鸟群放哨。个头稍大的环颈鸻因颈部白圈状的羽毛而得名，虽然看起来憨头憨脑，但警惕性极强。他们在别的鸟休息的时候伸头瞭望，如果发现危险会立即提醒整个鸟群注意。长久的蹲守起了效果，就连环颈鸻都对老程失去了警惕心。53号是摄影师们都在期待的相会。在过去的7年里，53号都按时出现在雷州半岛。根据记录，这只老鸟已经超过10岁。勺嘴鹬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这意味着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53号出现的最后一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早的人们相信，中华后存在着天然的一夫一妻制。后会把卵产在水洼里，此刻他们正在酝酿爱的结晶。海水将之前被鸟群折腾过的滩涂抹平翻新，退潮之后藏在泥沙里的生物也再次冒头，数以十万计的和尚蟹一点一点地顶开沙子，把整片滩涂翻松。和尚蟹喜爱集体行动，滤食沙泥中的有机质和藻类。附近居民饲养的海鸭子每天往返滩涂一次，掐着点儿在上午落潮来，傍晚落潮回。精心防备的和尚蟹成了这群鸭子的下午茶。大眼蟹不像和尚蟹那么头铁，眼睛是它们的潜望镜，可单只折叠的潜望镜方便在行动之前先观察外界的危险。后的生长速度很慢，十年也就只长到巴掌大小。在渔民眼里，它们温顺可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慢条斯理，让后熬过了史上五次物种大灭绝。闲逛的后有时会扎进渔民留在滩涂的渔网，附近赶海的渔民会救下他们。一对研究员正在追寻着某种弥散在林间的甜香，寻找进入红树林的道路。蚂蚁早到一步，它们被气味迷得躁动不安。研究团队抵达香气的源头，并展开收集。名叫玉蕊的红树林树种，新近在雷州半岛被发现。这片紧挨河口的红树林拥有多达6700棵玉蕊，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玉蕊天然林。寻香而来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树种的采样研究，了解玉蕊的生长条件。稀有的玉蕊花只在夜间盛开，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时候凋谢，每日如此。由于不需要直面阳光照射，玉蕊花的花瓣和花蕊非常娇嫩柔弱，雄蕊簇拥着雌蕊，形似夜空绽放的烟花。虽然花朵的寿命只有短暂一夜，但绽放得足够精彩。距后产下卵已经过去了两周，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角头沙滩涂的水洼中，新生命即将诞生。小后迫不及待要见见这个世界。小后的身躯不及指甲盖的大小，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即将随着潮汐再次回归大海。十二月，越来越多的冬季候鸟来到半岛的广袤滩涂，这让藏匿在鸟群中的勺嘴鹬更不容易被摄影爱好者们发现。
1: 58%，
0: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1: 好朋友，快来快来看，就在这里面，快来看了，
0: 年迈的53号成功了。53号比别的勺嘴鹬晚来了近2个月，谁也说不清他今年又经历了什么。对于活了10年的老鸟来说，需要怎样的坚持才能完成他生命中的第20万公里的飞行，第8次来到雷州半岛。在潮起潮落间， 生活。

0: 横亘于亚欧大陆北境的西伯利亚高原，是一片被永冻层封印的苍茫之地。这里是北半球的寒极之一，冰霜与朔风主宰着万物。然而，正是在这片冰冷之地，一条钢铁能源动脉——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正静默地延伸。它蜿蜒超过50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能源走廊之一。截至2024年，这条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超过800亿立方米的清洁天然气，惠及沿线约4.5亿人口。而这条管道修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也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骨骼，那深达数百米的永久冻土层。冻土的冻胀和融尘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会让普通钢管发生扭曲和变形，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不仅如此，传统钢材到了-30摄氏度便会发生脆性断裂，而西伯利亚在寒冷的时候会低于-60摄氏度，因此这条管道完全无法使用传统钢材建设。面对这些难题，中国工程师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稀土钢。稀土钢生产线上，炙热钢水在上千摄氏度高温中翻涌，而即将被投入这些钢水的，正是稀土合金。每吨钢仅需加入少量稀土，便能大幅提升钢材的抗压能力与耐寒性。这样的稀土钢，哪怕在-60摄氏度，也能保持较好韧性，使用寿命更是提升2至3倍。由此，稀土钢成为了中俄天然气运输线的盔甲，也铸就了这条穿越地球冰封之脊的坚强脊梁。
1: 我们是稀土，由元素周期表中的17种元素组成。我们化学性质相似，却有各自的特性与功能。从首次出现在人类视野中起，至今200多年，对我们的应用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我们，清洁能源的蓝图可能会陷入困局，城市的交通脉动也可能随之停息，探索并造的尖端医疗设备会面临空白，而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也将失去它们锐利的眼睛。我们无声，却支撑着你看得见的现在；我们微小，却承载着你离不开的未来。
0: 在今天，电动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大胆的尝试。

0: 而是许多家庭购车时的普遍考虑之一。2025年，全球平均每日销售6.4万辆电动汽车，每一辆电动汽车都需要约5至10公斤稀土材料，而这些材料用量最多的地方，正是电车的驱动电机。在同等功率输出下，和普通感应电机相比，使用稀土的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做到重量减轻约20%，同时电驱效率提升5%至10%，由此大幅增加了续航里程。这样显著的提升，实际来源于稀土材料强大的磁性能。
1: 常规的一块稀土永磁体，就是这种吸铁石，它可以吸起自身重量的500倍到1000倍。我们过去的那个吸铁石可能就相对的弱得多，只是它的1/10或者更低。
2: 做粘接磁体的，
0: 致力于研究磁性材料的李卫院士，
2: 也是要有
0: 长期活跃在永磁材料研究的前沿。为什么稀土永磁材料的磁性能如此优越？在他眼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
1: 它有这个电子结构，在这个4F 层，在我的磁性材料里头，如果稀土不放进去，它就没有永磁特性，找不出替代品。
0: 和其他元素相比，稀土的 4F 电子层上有大量未成对的电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磁铁，给予磁性能的形成基础。倘若这些小磁铁无序的排列，那么对外表现出的磁场也会混乱和削弱。而稀土 4F 电子层上的未成对电子还有着稳定一致的序列，更成倍放大了整体的磁性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汽车的零百加速能力。一辆普通燃油车零百加速要在10秒左右，而电动汽车的零百加速则普遍在5秒左右。汽车零百加速提升的本质，正是稀土永磁电机的零延迟启动能力。电机的启动是转子和定子二者间磁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传统电机的转子不具磁性，需要经历电生磁的复杂过程，而稀土永磁电机的转子使用永磁材料制作，自带固定磁场，直接跳过了电生磁的步骤。和传统电机相比，它的启动时间可缩短约40%，在电流接通瞬间便能与定子磁场实现同步，从而实现零延迟启动。
3: 设备完好，可以启动。
4: 好的，收到，准备启动。
0: 眼前这些机器正是工业级稀土永磁电机。
5: 电阻啊，现在是 W1 和 V1。
6: 0.3。
0: 内部电压测试完毕，这批电机也迎来了他们的出货。随着装箱完成，他们即将奔赴各地的工厂、矿山和港口，成为各类电力器械的最强动力。和传统的电机相比，永磁电机的节能在5%至10%左右，在中国电机用电量约占总用电量的60%，在全国用电量突破10万1000瓦时的今天，10%的节能成效，理想状态下每年能节省约6000亿千瓦时电能，几乎相当于1000万人口城市5年的用电量。蓝天之下的这座厂房，正是稀土永磁材料的原料，普女合金的熔炼地。
7: 小车即将到达3号站，请驶到18号门做准备。
0: 每一批产品出窑后，都会被送去进行合金纯度的快速检测判定，从而实现及时性的生产反馈与调整。也大幅提升了纯度99.9%以上普女合金的稳定生产。

0: 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国，截至2024年，中国的稀土永磁产量约占全球的90%。而这样的成绩并非是一日之功。
1: 我们国家的稀土永磁材料从65一直经历到现在的15，这几十年来国家做了很持续的布局，大家共同把这个事儿做得很精致，它这个链不是轻易的能打破的。
0: 每年10月，新疆大片棉花迎来了丰收时刻，这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一次的收获量占全国棉产业的90%以上。而并非所有棉田都能迎来丰收，有一种风险常常困扰着棉农，就是隐没在暗处的棉花黄尾病。
2: 这个棉花黄尾病被称为是棉花界的癌症，它一旦发病之后，这个植株就会迅速枯萎，并且大面积的减产，严重的呢能够减产40%-60%。
0: 这个在微观世界里不断长大的真菌，就是让棉农恨之入骨的黄尾病的病原体大力轮之菌，也是稀土研究院研究员悉心培养的研究对象。
2: 这个进之前要用那个镊子把它刮一刮。
0: 研究人员日常会将棉花植株的根部进行病原侵染后再进行种植，从而寻求能抑制黄尾病的最有效途径。研究人员现在进行的是一组对照实验，将含有稀土试剂的贴片放置到种植了大力轮之菌的培养皿上，和未进行干预的培养皿进行对比。一段时间后，便能发现，添加稀土试剂的培养皿显现出了很强的抑菌性。那究竟是什么，让稀土元素拥有了可以精准灭杀大力轮之菌的能力呢？稀土材料大量而紧密地贴在真菌细胞壁表面，会有效阻碍真菌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切断营养获取途径。同时，这些纳米级颗粒具有尖锐的棱角，持续的物理穿刺会破坏真菌细胞壁，从而让其中的蛋白质 DNA 等外泄，促使真菌解体而亡。除了物理攻击外，稀土粒子还能进入真菌细胞内，代替其维持生命反应所应该需要的成分，同时催化大量活性氧，促使细胞失活，从而在微观层面达到精准灭杀大力轮之菌的效果。
2: 就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稀土元素促进它去产生更多的这个植保素，这个植保素呢就是能够增强这个植物的一些免疫力吧，就间接的去抵抗了大力轮之菌。
0: 大量实验表明，稀土元素可以改善农作物抗病毒的能力，提高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增强光合作用过程中光能的转化。稀土，这些来自地球的馈赠，正在悄然改变着农业生产的未来途径，托举出人类下一个绿色纪元。而稀土的抑菌特性还有着更加明显的用武之地，那就是医院。每场手术前，外科医生和护士们都要仔细清洁手部后进行手套穿戴。和其他器械相比，医用手套在一场手术中看似并不起眼，却承担着对医生和病人的双向保护。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用手套这个医院里消耗巨大的外挂装备，其实也让很多医生感受着不便。
3: 我们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生这个针刺伤是一种职业暴露，也会造成血液的疾病的传播。
4: 咱们防刺伤的这个功能如果有大幅度的提升的话，也会保护咱们医务人员，也是对病人

0: 人的负责。
1: 那么，具有抗菌性能的稀土，是否还能同时承担起防穿刺的重任呢？幸运的是，稀土特殊的电子结构能够加固橡胶之间的分子链，理论上足以提升整体的强度、弹性和韧性。而现在研究员们需要的，正是理论转化而来的实践成果。
2: 石超，我们的稀土样品回来了，我们可以先试试看看。这是作为空白的对照，这个是咱们的稀土手套。它的穿刺力比厚度性能会得到了提升。
1: 而现在，稀土手套样品已经拿到了医护人员面前，等待他们的进一步评判。
3: 咱们这次实验的那个结果，就是防针刺率有多少啊？
2: 它现在我们考察的是一个穿刺力比厚度的指标啊，它相比于没有添稀土呢，提升了30%左右。
3: 那还真不少。
1: 稀土手套微小的改良，为医患之间织就了一层细腻而精心的守护，但这仅是开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影响，7月4号，
1: 2025年7月4日，一则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话题登上热搜。那天，全国最大电力负荷达到14.65亿千瓦，而同时进入人们眼中的话题，还有华东电网空调负荷占比约37%。为了抵御外界的热量，使用空调会消耗大量的电。而夏日室内升温最主要的热源之一，正是从玻璃外透入的太阳辐射。
5: 这是我们空白的这个透明玻璃作为一个参照物，普通玻璃隔热率大概是28.4%。
1: 比起重新置换建筑玻璃的高成本，如果有一款涂料能够直接让玻璃具备隔热性能，就能大幅减少室内的热量。基于这个想法，研究人员开发了添加稀土的隔热涂层。
5: 隔热涂层的红外阻隔率大概有86.2%。
1: 那么，为什么稀土能具备如此神奇的能力，让玻璃在透光的同时，还能兼具隔热这项功能呢？太阳光中，热辐射更强的是波长在780至2500纳米的近红外光。而稀土化合物对近红外光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但对波长在380至780纳米的可见光影响很小，由此就能在吸收热源的同时保证进入室内光线的可见度。
5: 我们大概进行了一个估算，就是一个商场600平米的玻璃上进行了个透明隔热涂层的涂刷，一年呢减少的碳排放量呢大约是19.5万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稀土保温隔热的性能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会是什么模样？
1: 为了好奇，人类能做很多事，包括现在正进行的探险、航天器发射。
2: 五、四、三、二、一，点火，起飞。
1: 要让航天器挣脱地球引力，底部推进器必须瞬时爆发百吨左右的推力。孕育这项力量的是一场温度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的极致燃烧。如果没有保护，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尤其是涡轮泵和燃烧室内壁，会在顷刻间融化甚至蒸发。航天器抵御高温的战甲，正是科学家们研发出来的稀土材料。它能长期稳定在1400至1600摄氏度的环境中，同时拥有极低的热传导率，面对3000摄氏度以上的烈焰，也能将关键金属结构保护在可承受的温度范围内。稀土材料护送着人类的好奇心，一路抵达更远的地方。风与光赐予我们清洁的电力，却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如何能让这些能量被更加绿色的储存利用？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氢能。由于氢和氧在结合时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且产物也具有常见的水，氢能便也成为清洁能源中的重要力量。然而，想要利用氢气，就必须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氢的储存。常温常压下，1公斤氢气体积超过11立方米，约是天然气的3倍，所需储运的空间或容器压力便会远大于天然气。同时，在加压储运时，氢气很容易渗入罐体金属材料，造成金属变脆，使用寿命降低。不仅如此，氢在空气中浓度超过4%，便会达到爆炸极限，一旦泄露危险性极强。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安全高效地储存氢气呢？
3: 稀土系的材料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具有这个可逆的吸收和放出氢气这个特点，所以它就可以广泛的运用到储氢材料这个领域。
1: 稀土储氢提供了更为精巧的思路，它并非强行压缩气体，而是利用稀土元素独特的电子层结构，在其内部构筑了无数微小的晶格房间。氢气在这里被分解成单个原子，悄然嵌。

0: 体中，形成稳定的固体氰化物，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压爆炸的风险。
1: 63号，好了。
0: 这些运用了固态储氰罐作为动力的电车，正是为了大型工厂里工人们通勤而研发制作的。截至2024年底，全国建成加氢站超过540座，占全球40%。而稀土固态储氢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氢能安全储运的核心瓶颈，让氢能利用的未来愈加宽广。
2: 我们是稀土，人们对我们的称呼有很多，有人叫我工业黄金，有人叫我工业维生素。今天更多人的眼中，我们甚至是可以桎梏一个国家命运的科技命脉。我们是稀土，今天我们仍在静候人类的选择与探索，愿为这颗星球点亮更加璀璨的未来。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

四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麒麟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她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她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以花为笔，香描碎手，半影天光染霞辉。玉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多年。自隋唐起，玉兰便被视为名贵花木，广泛种植于宫廷花苑之中。今天，无论在东方园林，还是在西方都市，一束繁花的玉兰，吟唱着春天的荣光，连接着共美的世界，也守望着历久弥新的人间花事。江南古典私家园林，植物、建筑、山石与水体同生共息，它们维系着院落的情绪流动与时序更替。各式植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变化，让园林时时充满生机和诗意。海华正主持一座中式府邸的改建，业主的期望很明确，庭院植物不单是点缀，还要传递一份内敛与古雅。他希望从中式园林中获取一些灵感。
1: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肯定就是你要去园林，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随着各个季节开花的时候你去观赏它。
0: 被誉为苏州小园集则的网师园，是张海华最钟情的灵感之源。占地仅8亩，始建于南宋，园中建筑与植栽铺陈有序，于有限中见精致。
1: 它的居住空间它是中轴线的递进式的，一进一进的这种方式，到最后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它的植物的种植也是对联，两棵玉兰，两棵金桂，这种递进式的，给到你的感觉非常有仪式感。
0: 前庭植玉兰，后院栽桂树，寓意金玉满堂。这是东方庭院延续至今的植栽传统。玉兰花因其高洁清香，也象征着门第气度与吉祥之意。
1: 你的庭院的面积出来了，你的建筑的色彩也出来了，那我这棵植物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应该找怎么样的植物？这个品种的怎么样的尺度的？什么造型的？什么姿态的？什么色彩的？那是要去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推敲。一开始其实这个位置是没有玉兰，最早是想种一棵紫薇，紫薇我觉得也是。

0: 今天我们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玉兰盛开了，特别的美啊，而且是怒放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吉祥和祥和，紫气东来了。后来改到玉兰，是我觉得玉兰更适合主人的气质，紫色在这里更加符合家庭生活的这种喜庆祥和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从二楼的小女生的整个长窗，画个长窗看出来，像玉兰花整个铺满了她的卧室，鲜花给到她的一种兴奋感会非常的美妙。
1: 一众听事前，花石最称绝胜。这是明代苏州人文振亨在《障物志》中对玉兰的赞誉。短短十余天的玉兰花期，那花影入画的景象，仿佛都能将时间融化在春色之中。
0: 比如说，你一棵树，一百年前，古人也在看那棵树，我们一百年后还在欣赏那棵树。我希望看到它生生不息的这状态，每年都在储存自己，然后开花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储存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主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1: 玉兰美，天成不世。自唐宋以来，玉兰成为了园林中标志性的名木佳卉。明代王向沁《群芳谱》有云：“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名。”清代文人更以玉树琼花形容它素雅的盛放。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花儿开得淡定，举着是生命的清供，落下是世间的清欢。连云港云台山，东垒玉兰花王，树龄约860年，树高近20米。他静默驻守着严福观，陪伴了数百年道教的香火与智慧。
2: 玉兰呢，其实在中国赏花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类植物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中国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玉兰之名，见于明代《大明议统志》。书中写道：“楼前玉兰花迎接清丽，挺出楼外亦是奇观。”不过在现代植物学的定义中，玉兰一词一般专指白玉兰这一物种。而今天人们生活中常说的玉兰，不仅指白玉兰，还被用来泛称望春玉兰、紫玉兰等几种木兰科观赏植物。它们都属于木兰科，只因外形相似，花期相近，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它们为玉兰。
2: 我们看到满树繁花很漂亮，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仅仅满足它的表面可能还不太够，我们还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才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种是望春玉兰而不是玉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斌杰，上海辰山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春天，他试图在精细的解剖摄影中捕捉望春玉兰花朵那份原始而微妙的美感。
1: 那白玉兰和望春玉兰相比，那么望春玉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总共是九个花被片，但是其中有外轮的三个花被片特别小，白玉兰呢的三轮呢其实是差不多等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0: 做植物解剖摄影，不仅揭示了植物的结构之美，也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玉兰。
1: 木兰在经典的分类系统里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基部类群，所以在它上面就表了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花丝是非常发达的，就是花丝和花样呢是不特分化的，像这些特征都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
0: 木兰科植物常被视为理解有花植物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类群。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经从木兰科植物的花中得到启发，认为植物的花是由能生殖的枝叶变化而来。这一思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植物形态学研究。歌德曾说过，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在生活里，有些观察也可以是一种轻松的类比和趣味的联想。
2: 不能正逆光，稍微侧逆光。侧逆光往这个方向。
3: 往哪个方向？
0: 初春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些玉兰花苞被眼尖摄影师发现，酷似小鸟。小鸟玉兰的昵称随之走红网络。实际上，小鸟玉兰只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望春玉兰花蕾。蕴蕾期的玉兰花苞形似毛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被称为木笔。自深秋开始，玉兰花芽在低温中缓慢分化，整个冬季花苞都静静蛰伏于枝头。在寒冷中孕育早春的繁花，鲁迅先生用寒凝大地发春华来形容玉兰的品格。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几种特定的玉兰花苞采收干燥后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辛夷。
4: 从咱们的清中期时候，北京的有一个南庆仁堂药铺，传说呀，伙计呢下了班了，关了门，他就鼓着这个中草药玩，无形中呢他就发现蝉蜕和这个辛夷，他们俩某些部分结合能粘出一猴来。
0: 中国药典中记载，望春玉兰、玉兰和武当玉兰的未开放花蕾均作为辛夷入药。辛夷性温，能散风寒，通鼻窍，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蝉蜕又名蝉衣、知了皮，也是一种中药材。它是蝉科昆虫羽化时蜕下的壳。
4: 蝉蜕呢，你看它那个嘴光秃秃的，就像人的那个秃脑袋，两边大嘴，那就等于是做这个毛猴的腿，底下还有四个小腿，我们一般就做毛猴的胳膊，因为有了这个毛做出来以后，才像那个猴身上那个毛光茸茸的。而且我们做这个毛猴啊，用这辛夷呢，它的花蕾干了以后呢，发金黄色，它有亮光。
0: 很难想象，这些被称为辛夷的玉兰花蕾，在余光君的巧手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绽放。那么，在辛夷的原产地，当那些未被采摘的花蕾成千上万的怒放时，又将是怎样的景色？当清晨的阳光洒下，整座九黄山便换了模样。从古至今，生活于此的羌族人都把这满山的玉兰花称之为辛夷花。
5: 花偏红，要红色的。
6: 就是我们这边属于江油辛夷，我那时十几岁和我父亲做这个药材生意呢，种田嘛，

0: 钱嘛，种这个心意，兄弟们，有这个心意，你呢就有用，它重要。
1: 九黄山一带的辛夷花，它们在植物学中属于武当玉兰这个物种。王恒一家养护着500多棵玉兰花树，除了采摘部分花蕾入药，新鲜初开的玉兰花瓣在他眼里还是不可多得的泡茶原料。玉兰花瓣质厚且香清，是当地传统的药膳食材。清代花镜记载，其瓣则洗清洁，脱面麻油煎食即佳，或蜜浸亦可。玉兰花瓣能入茶，亦可入菜，这份古老的食用传统延续至今。
0: 花美颜越开越好嘛，美颜之时间都希望开个半年更好。现在是美颜到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一年吃好那种感觉。
1: 灿灿女兰花，忽满庭前枝。这朵南宋诗人陆游诗中的玉兰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礼遇。开花时无叶，美丽时无界。玉兰的盛放，不问西东，不分远近。它也早已从东方的山野和园林走出，成为巴黎最浪漫的春景。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春色与东方渊源深厚。1820年，在巴黎郊外的弗罗芒城堡，法国园艺师伯丹，他以中国白玉兰与紫玉兰为亲本，培育出一种全新的玉兰杂交种，法国民间称它为拿破仑玉兰，以纪念这位曾服役于拿破仑军队的育种者。新玉兰花型优雅，色泽亮丽，易于栽种。如今在巴黎的各大名胜及生活街区，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玉兰既点缀了城市景观，也成为了市民心中欢喜的春日花木。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的玉兰，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柔美的名字，二乔玉兰。借三国时期东吴的两位绝色佳人大乔与小乔，比其姿态，赋其神韵。3月底，北京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开了。据记载，这株玉兰植于明代，至今已与古刹相守400余年。花开花落，自有节律。然而，在园艺的世界里，这些花朵也见证着人与植物之间跨越岁月的陪伴。北京颐和园的玉兰花因皇家御旨，有玉香海之美誉。300多年前，康熙皇帝面对皇院中的玉兰，写下琼姿本自江南种，一向春光上院栽。今天古老的玉兰依然在风中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细心照料下健康生长。
2: 这个花儿已经现在已经败了，败了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残物果实绞掉。这个果实大了以后它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呢和消耗养分。
1: 颐和园内有玉兰、油松、国槐等8种古树，共计1607棵。目前除了日常修枝剪叶、灌溉施肥

园林工程师们正逐步减少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转而采用生物防治。

0: 啥嘛？我说等着坐一阵儿，他这儿是有点问题的。
1: 在颐和园，王爽和同事们监测着古玉兰的病虫害情况。春天发芽前是观察病虫的关键时机。植物组织里富含水以及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化合物，对于昆虫而言是营养密度低的食物。为了生存，它们往往大量取食，给植物带来更大伤害。
2: 我们生物防治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利用它们的一些天敌的关系哈，去防治我们的有害生物哈，所以它是对环境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它跟环境的这个关系也会达到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1: 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维持生态平衡，让古树按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颐和园的园艺师们与玉兰花展开了一场新的自然对话，记录虫源，分析标本，追踪细微变化。
2: 我们保存一些危害状的标本和一些昆虫标本，然后这个虫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对树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控制好了跟我们和谐相处，如果控制不好，瞬间可以让一棵树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眼中是担忧的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警惕，希望能够像塔勒是在萌芽之中。
1: 从细节里洞察生命的关联，从尊重中学会与自然共处，理解是守护的起点。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看见自然更深远的面貌。而自然中的每一次花开，都是对古老演化旅程的回应。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宝华玉兰正值盛花。1933年，植物学家郑万军先生依据现代植物命名规范，完成了宝华玉兰的命名与发表。这一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本土木兰科植物分类领域的重要突破，也体现了认识植物亲缘关系在演变历史中的科学研究路径。
3: 植物这个类群，它所经历的环境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相信变迁过程中植物跟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的一些秘密都是写在它的一些记忆里面。植物比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要多了去了，它将近有30亿年的时间。
1: 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拥有16属300余种，其中160余种为中国所独有。在云南保台山的原始森林中，滇藏木兰正值花期，它花大如碗，色泽明丽，被誉为植物活化石。作为世界木兰育种体系中的关键亲本，全球已有133个园艺品种继承其血统。植物学家威尔逊曾说过，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在园林园艺界更著名、更受赏识，也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绽放更盛大与丰盈的花朵。一棵安静的玉兰，一半安然埋于尘土，一半舞动在风中，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它既古老又年轻，带着开放的微笑，骄傲地记录着岁月的更迭。
4: 一直把花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微笑，也可能是非常开心的大笑，也有可能是在含蓄的笑，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1: 春日因玉兰有了新的相聚与情谊。
5: So for me,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art as well.
1: 花开花落里有四季的轮回，春寒未尽的盛放是岁序的启示。风有约，花不误。 年年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翘首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一月下旬，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与太平洋暖湿气流在东海南极列岛上空交锋不断。十年前，研究人员朱红正是在南极岛中转，前往附近的无人岛大雷山屿调查野生水仙。大雷山屿，浙江南极列岛所属的52座岛屿之一，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距离大陆约56公里。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水仙保护地。春节临近，大雷山屿东南的背风坡上，野生水仙正值盛花期。
1: 我这次来呢，也是想探究一下水仙从基因组的层面为什么能够适应海岛这样一个深境。那么现在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就能够有所判断。
0: 上世纪初，南极列岛发现野生水仙，曾引发了植物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1: 1923年，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在南极岛海滩上就采到过大量

0: 野生的水仙临近。水仙它是两轮的花被片，每一轮是三枚，就是说它总共有六枚的花被片构成。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子叶植物，花的基数是三，它的柱头也是三个。
1: 水仙鼠最近的研究表明，和它最近缘的鼠是葱鼠，跟我们常见的这个葱，像小根蒜这些是很相近的。但是大家只在公园看到，尽量不要带回家，因为容易误食，引发这个食物中毒。
0: 水仙它适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临近还可以通过无性繁殖来延续生存。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水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外来的物种。
2: 上世纪八十年代，植物学家陈新奇在《中国水仙考》一文中提出，浙江沿海的野生水仙极可能是一种规划植物，有栽培溢出，继而在岛屿野化。而这种现象在水仙原产地的欧洲也屡见不鲜。正所谓共海之波，同树之叶，如今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水仙原生于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岸。作为石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典型的水仙花由六瓣的花冠和中央喇叭状副冠构成。园艺体系中，水仙被划分为十三类，它们品种丰富，姿态各异。但是无论水仙形态如何变化，在西方文化中，水仙始终承载着顾影自怜的象征意味。卢浮宫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挂着一幅并不起眼的油画。法兰西绘画之父尼古拉斯·普桑用画作描绘了希腊神话中关于水仙花的传说。年轻的纳西索斯自恋且英俊，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无法自拔，最终溺水而亡，化作一朵水仙花。水仙的拉丁学名正源自纳西索斯的名字，英文中自恋一词的词根也由此而来。
3: 希腊神话传说里面呢，这一个 Narcissus 他看到自己顾影自怜死了之后，便化成了一个水仙。但实际上他是顾影自怜，他跟水没有太大的关系。国外他们没有用这个水去进行栽培，你哪怕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他从空中看着水仙，那也是岸上的水仙。
2: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有着水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书中称其为奈芝，来自涪陵国，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相继出现了雅蒜、天葱、栗兰等别称，但最终这朵花在东方的归属与转化却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0: 福建漳州戴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1: 我们说的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五十只水仙，是王充道送了黄庭坚五十只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沉望，水上轻盈步微月。
0: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北宋黄庭坚以凌波仙子喻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

0: 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宁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清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0: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1: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0: 圆山脚下，岱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岱仙岩是从唐朝就开始有了，里面有一对对联是：板下有花仙世界，仙家无药哀长安。里面有供了一个是我们水仙花的宁波仙子，从我知道的时候就一直供奉在那边了。
0: 漳州有民谣这样唱：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明朝景泰年间，蔡板村张氏先祖带回水仙球种植，此后漳州水仙以两大品种名扬四方，单瓣的金盏银台，复瓣的玉玲珑，又称百叶，两者皆香气袭人。
2: 圆山脚下，下面有温泉流过，九龙江冲击平原就是比较肥沃，就我们整个村庄都种这个水仙花。
0: 今天漳州出产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水仙花球，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使这里成为中国水仙栽培的中心。1000公里外，在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当地花农也借鉴了漳州的经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崇明本地水仙种球，也量产出香气馥郁的复瓣水仙。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以整体盆栽为主。相比之下，漳州先民独创的三种三收法，用3年时间养出更为饱满的球茎。
2: 在种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锄头的时候，可能是会碰上这个水仙花球，碰上了就不要先拿出来，那放在旁边。它有时就碰上到那个花芽嘛，你碰上了花芽，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弯曲的作用。这个水仙雕刻应该是从这个无意中去发

0: 现的。
1: 在长期劳作的经验中，漳州先民早在数百年前就发现了水仙球茎能够雕刻塑形的神奇特性，开创了水仙雕刻与水培相结合的手法。这份从田野大地走出的探索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止步。
2: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哎，这个武康威长出来的跟水仙花怎么这么长这么白。后来我们把这个河沙给它掺进去，长出来的根白又长，但是银白色的，它慢慢调配比，慢慢就把这个养根的就这种办法就养出来了。
1: 根不再只是支撑，而成为欣赏的部分。从根出发，杨英明把养根纳入造型的前置工序，先在土中培育，使其根须充盈舒展，再转入水养，让一束银白在清水中透出灵气。根、叶、花、形共赏，水仙之美有了新的张力。水仙凌波而来，落脚东方人间。自南宋至元代，清水盆养水仙逐渐流行。它静静吐芳于案头，最宜书斋清供与雅玩。与花对话，无需言语。那些藏在潮声里的心意，早已沁入花根深处。明代张先德在《瓶花谱》中将水仙与梅花、兰花并列，同享一品九命之尊位。而至明清以后，那些亲手雕刻、悉心养护的花匠与玩家，又将水仙之美推向另一番极致的盛放。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旧振兴新图景，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来一颗，
8: 来一颗，
9: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作为一名退休外科医生，老倪对水仙雕刻的专注和精细，延续着他行医时的手稳与心细。他常说，无论是治病还是雕刻，都是在呵护一个生命，让它更健康，也更好看。

0: 一般的手术刀，我们说专业的就是11号的这个尖刀，它很尖很锋利。还有一种10号的圆刀，圆刀因为它两头不会很尖，不会伤害其他的一个组织到器官，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刀，所以雕刻一个球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甚至还要更长时间。
1: 水仙花艺术造型就是利用植物的趋光性和向上性，人为改变花组织生长。经过雕刻山削，一部分愈伤组织生长缓慢，而另一部分则能正常生长，这样叶片就会卷曲扭弯，达到造型的目的。
0: 所以我到老学到了，
2: 这个就是绿状元，这个就是做那个凤凰的尾巴散开的。
0: 头呢？
1: 9年前，因为对水仙雕刻的共同热爱，50后的老倪与80后的小潘结为忘年之交。每年冬日，他们都会并肩复展。
0: 对吧？大小合适的。
3: 这是两个小球，我到时候是准备做一条卡哇伊的蛇，可能比较可爱的蛇。
4: 哦，卡哇伊的蛇，蛇还有卡哇伊，蛇不是很凶残的吗？
3: 还是有可爱蛇。
4: 哦，可爱蛇，这个
0: 主球要大，不是大了直径，大了它扁，圆周要超过30以上，这种球就很少，所以你个基础线30以上，
5: 差不多了。
0: 然后测球测牙水平为标准，有两个测牙的，这个选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你要选的好球，选的好球这个好标准很高，都要满足这个，所以别说万里挑一个，有时候甚至真的这块田最好的拿上来你也没一个看中的。
6: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比这个要大，这个要比这个要大一号。
7: 倪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叫上海叫老克了，是上海的一种针对于一个有闲情逸致愿意去在一个兴趣爱好上去奉献也好，去发展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8: 一抹夕阳映照窗棂，
0: 初级班，没叫初级班辰光，侬来啊，侬首先必须要温度降下来，不要太阳暴晒，然后适当可以阳光补充点就可以了。上海有一年举行市民水仙雕刻大赛。第一年就参加了，第一年就开始获奖。我知道他每年要举行上海市民的水仙雕刻大赛，那我这个兴趣就来了，不断的去改进创新，学习这个人家做的好的作品。今年应该森林公园上海市的比赛已经14年，
9: 就好好学，脸拿掉，底下留着。
1: 今天离送展还有整整2个月，新一年的功课即将开始。
0: 从早上第一眼，首先看什么温度，室外有温度计，我养护的地方有温度计，温度、湿度，还有水温，包括天气，今天阳光如何，这个都是我要整个过程要严控的。阳光不够，我补光。
1: 水仙花最适宜在15到20摄氏度的气温

0: 下生长，它的造型之美素来讲究三分克七分养，这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耐心的工作，无法一蹴而就。
1: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你用情感去投入，你真心的呵护它，它感受得到。
0: 年年有花开，一岁一雕琢。从父亲手中接过水仙造型技艺，这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老倪常说，做事要讲究行头、噱头、笔头，这是上海人的花头精。
1: 水仙作品它就是50天60天，你不去控制它，它也最终成为不了你的作品。从牵手结婚到生子白头偕老，这个期间就是要不断的去修正，必须要有个让步，我退你进，你进了我退，相互之间最终妥协到最后一个结果，大家满意。
0: 每一个爱花之人都是人性的忠实信徒，也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
1: 对水仙，从第一刀下去，即使你不动它，你种在土里就养在水里，它照样绽放。雕刻的目的，我是让它能更好地展示它水仙的魅力。
0: 从初冬到初春，每一刀雕刻，每一次换水，每一次转盆，水仙不语，却为知花者而开，知花之人也终被花懂。
2: 你要烧过头，你弹回去，他要弹点。
0: 小小展厅不只是水仙技艺的展示，更见证着爱花人孜孜以求的用心。一件件水仙艺术作品，正是人们在时光中雕刻出的不凡印记。一盆清水，便足以换来满室芬芳。岁末寒冬，水仙以凌波之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温柔诉说着人间共美的祈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它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它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

但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

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它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

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

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西湍。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

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里是季风的终点，祁连山脉。60多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河水汇聚成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水养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养育了丝绸之路。祁连山是瀚海中的一片诗岛。4月，斑头雁从遥远的南方回到它的出生地。祁连山深处的河流和湖泊之间是它们最重要的家园。斑头雁夫妇顾不上休息，尽管天气仍然寒冷，但他们必须得筑巢产卵了。他们在河边筑巢，这条大河流向青海湖。因为来得早，他们选择了离水最近的悬崖，四周高，中间低，还有一棵遮风挡雨的小树，简直完美。东南季风穿过大半个中国，遇到陡然升起的祁连山，水汽化成降水，降水汇入河流，裸露的地表和岩石因为河流的存在变成了荒漠中的生命之舟。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产房，岩壁陡峭，却有着很多小小的平台，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捷足先登的斑头雁已经开始孵蛋了，但是找到一个要住一个月的卧室并不容易。崖壁上又窄又滑，斑头雁的脚并不适合攀爬，但是为了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小窝，这个新手妈妈只能用身体去测量。她希望最好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凹陷，最好还有一些遮挡，最好身边有泥土和植物。再量一遍吧。红嘴山鸭住在这里还差不多，他决定放弃。他在崖壁上盘旋，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已经开始孵蛋的妈妈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这个地方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等不及了。先来的邻居警告他保持距离。

成长付出了代价，他们飞回河流。河流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来。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

0: 他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他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狮五色果泥。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狮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狮新式果子。
0: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

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

何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

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他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体距离自己有多远。它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

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还你，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山海邂逅，大地重组，在百万年间的地壳运动中，海陆界限暧昧不清。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曲折海岸线被海浪反复重置，时间换来众生隐忍坚强。他们在红树林和滩涂潮间带生态中寻觅生存的力量。

在雷州半岛的潮间带，一天两次涨落潮，依次后延50分钟，人和动物都严格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寒风的驱赶下，勺嘴鹬向着温暖的越冬地南飞。退潮之时，它们如释重负，降落在滩涂上。因为爱吃，勺嘴鹬把嘴长成了勺子的形状。花色相近但嘴形不同的横鹬也来到这片滩涂，它们不得不与饥饿的勺嘴鹬争食。但是勺嘴鹬行走觅食的速度相当快，36计走为上，揣着食物躲远点儿，也许是横鹬最好的选择。勺嘴鹬极度濒危，全球数量不足800只，但其中超过1/10选择来中国越冬。每年秋末，这里吸引着许多像老城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从全国专程赶来。拍好勺嘴鹬不容易，许多处在滩涂上的鸟类毛色和体型相近，勺嘴鹬混迹于鸟群中很难分辨。对于摄影爱好者老程来说，拍到标识为53号的勺嘴鹬是最期待的事情。绑在勺嘴鹬脚上的标识叫做环雉，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他们带上的身份编号，方便研究候鸟的迁徙动态规律。体重仅有40克的勺嘴鹬，为了避寒和寻觅食物，每年从寒冷的北极圈向南迁徙。这一批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半岛出生，每年秋天飞越近1万公里来到雷州半岛。潮位的海水将纵深数公里的平整滩涂暴露在空气中，引来高贵冬候鸟们的欢聚。数10种鸟类千里迢迢赶来聚会，

们优雅社交，时不时从脚下的泥沙中拾取餐食。紧邻滩涂的红树林里，随着低潮到来而露出的空间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藏在沙土里的生物在潮水退去后急忙爬出洞穴放风，在拥挤的空间里时不时因为争抢地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长期生存在淤泥里的动物长相多半不大好看，路过的怪物挥舞着六对大钳，搜寻着栖息在沙底的沙蚕，它们吃饭的样子一言难尽，像吸面条一样吞食捕获的食物。这其实是正在觅食的后，存在于地球上已经有数亿年，甚至比雷州半岛的形成还要久远。时间造就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格，但是对于招潮蟹来说，他们却要与时间赛跑。每次落潮都是他们寻找伴侣的关键时刻。雌性招潮蟹没有大蟹钳，这是与雄性招潮蟹的主要区别。涨潮在即，留给雄性招潮蟹的时间不多了。早先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储备食物，扩大洞穴内的空间。他们向姑娘疯狂示爱，小钳子干饭，大钳子秀肌肉。雄蟹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加速挥舞大钳，雌蟹左右为难。海水即将淹没红树林，最后30秒，招潮蟹纷纷成队冲进洞穴，合力封上大门。红树林的呼吸根刺出水面，像潜水导气管一样把氧气输送到地下，沿着雷州半岛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生长着全中国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的各类根茎能够固定泥沙，在它们的外围再形成滩涂。红树林和滩涂共同覆盖了半岛所有的潮间带区域。距离第一只勺嘴鹬抵达雷州半岛已经过去了1个月，53号始终没有出现。老程仍然在等待，但他有了意外收获。今年在楚科奇半岛新生的幼鸟 L7 号首次在雷州半岛被记录到。温暖的雷州半岛凭借超过10万公顷的滩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勺嘴鹬越冬地。高潮的海水淹没了所有滩涂，把老程和鸟群一起赶到了内陆干燥的沙地和树林中。长征后的勺嘴鹬恢复了精力，已经和其他远道而来的鸟儿混熟了。他们甚至说服了几只环颈鸻给整个鸟群放哨。个头稍大的环颈鸻因颈部白圈状的羽毛而得名，虽然看起来憨头憨脑，但警惕性极强。他们在别的鸟休息的时候伸头瞭望，如果发现危险会立即提醒整个鸟群注意。长久的蹲守起了效果，就连环颈鸻都对老程失去了警惕心。53号是摄影师们都在期待的相会。在过去的7年里，53号都按时出现在雷州半岛。根据记录，这只老鸟已经超过

0: 十岁，芍嘴芋的平均寿命不到七年。这意味着，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五十三号出现的最后一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随着涨潮翻过堤岸，来到滩涂上交配产卵。亿万年的演化让雌雄两后的身体构造像两块严丝合缝的拼图，一旦两情相悦，雄后的前爪就会紧紧扣住雌后的尾部，死不撒手。因此，雷州半岛的人们相信，中华后存在着天然的一夫一妻制。后会把卵产在水洼里，此刻，他们正在酝酿爱的结晶。海水将之前被鸟群折腾过的滩涂抹平翻新。退潮之后，藏在泥沙里的生物也再次冒头。数以十万计的和尚蟹一点一点地顶开沙子，把整片滩涂翻松。和尚蟹喜爱集体行动，滤食沙泥中的有机质和藻类。附近居民饲养的海鸭子每天往返滩涂一次，掐着点儿在上午落潮来，傍晚落潮回。精心防备的和尚蟹成了这群鸭子的下午茶。大眼蟹不像和尚蟹那么头铁，眼睛是它们的潜望镜，可单只折叠的潜望镜方便在行动之前先观察外界的危险。后的生长速度很慢，十年也就只长到巴掌大小。在渔民眼里，它们温顺可爱。也许就是这样的慢条斯理，让后熬过了史上五次物种大灭绝。闲逛的后有时会扎进渔民留在滩涂的渔网，附近赶海的渔民会救下他们。一对研究员正在追寻着某种弥散在林间的甜香，寻找进入红树林的道路。蚂蚁早到一步，它们被气味迷得躁动不安。研究团队抵达香气的源头，并展开收集。名叫玉蕊的红树林树种新近在雷州半岛被发现。这片紧挨河口的红树林拥有多达6700棵

0: 玉蕊，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玉蕊天然林。寻香而来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树种的采样研究，了解玉蕊的生长条件。稀有的玉蕊花只在夜间盛开，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时候凋谢，每日如此。由于不需要直面阳光照射，玉蕊花的花瓣和花蕊非常娇嫩柔弱，雄蕊簇拥着雌蕊，形似夜空绽放的烟花。虽然花朵的寿命只有短暂一夜，但绽放得足够精彩。距后产下卵已经过去了两周，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角头沙滩涂的水洼中，新生命即将诞生。小后迫不及待要见见这个世界。小后的身躯不及指甲盖的大小，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即将随着潮汐再次回归大海。进入十二月，越来越多的冬季候鸟来到半岛的广袤滩涂，这让藏匿在鸟群中的勺嘴鹬更不容易被摄影爱好者们发现。
1: 58%。
0: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1: 好朋友，快来快来看，就在这里面，快来看了。
0: 年迈的53号成功了。53号比别的勺嘴鹬晚来了近2个月，谁也说不清他今年又经历了什么。对于活了10年的老鸟来说，需要怎样的坚持才能完成他生命中的第20万公里的飞行，第8次来到雷州半岛。在潮起潮落间，生活的挑战从未停歇，生命反复经历重要的时刻，完成时间的接力。

横亘于亚欧大陆北境的西伯利亚高原，是一片被永冻层封印的苍茫之地。这里是北半球的寒极之一，冰霜与朔风主宰着万物。然而，正是在这片冰冷之地，一条钢铁能源动脉——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正静默地延伸。它蜿蜒超过50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能源走廊之一。截至2024年，这条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超过800亿立方米的清洁天然气，惠及沿线约4.5亿人口。而这条管道修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也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骨骼，那深达数百米的永久冻土层。冻土的冻胀和熔沉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会让普通钢管发生扭曲和变形，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不仅如此，传统钢材到了-30摄氏度便会发生脆性断裂，而西伯利亚在寒冷的时候会低于-60摄氏度，因此这条管道完全无法使用传统钢材建设。面对这些难题，中国工程师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稀土钢。